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哎，你这天真了吧？古代讲究兵不厌诈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奸细暗探在西吴军营里大有人在，早就飞鸽传书，把这些事儿都禀告给托托太师了。老托托听得聚精会神的，胡大海边盯着他的脸色边往下讲，师父啊，可是我们再怎么算算差了一步啊，这于金彪在营中人缘还挺好，所以众将官给他讲情的不少。正在这时候，我没办法了，我只能装作出去把他保下来，只能是从长计议。但是呢，这于金彪被我们离间了，他在朱元璋的心里已经没那么重了。正在这时候，师父您领兵到了，我大师哥就将计就计，把于金彪派到军前和您对敌，是不是这么回事吧？他知道这于金彪不是您的对手，名为让他戴罪立功，实际上那是我大师哥故意让他送死来的。临来的时候还命令他，凡是我们师兄弟只许他生擒，不许叫带上。所以那于金彪可真猛啊，那太猛了，他伤了您四员大将，又把我二师哥给拿住了。为什么他不伤我二师哥呢？你想想，那是元帅的命令，他不敢伤啊。我二师哥到了徐州之后，我大师哥就告诉我们好好招待他，并叫我们把心事都透给二师哥。听到这儿，太师托托眼睛放贼光，哎呦，你二师哥跟你们会合了？对呀，师父啊，全整一块儿去了，我们合起来了，我们合体了。师父啊，您咋这么笨呢？您想想，您千里迢迢来到这儿，为什么还没安稳就整过来个于金彪跟您打叫阵呢？点名跟你打呢？这里边都是局呀，千算万算，没想到师父您没去呀，您派出四个去，您说您出去咔嚓一下不就把他整了吗？您咋懒了呢，师父啊？当时我们就把这计划告诉二师哥了，二师哥一听特高兴啊，兴高采烈的就假装投降了。他在徐州城里现在正吃酒呢，啊，这好吃好喝的在那等着您呢，等着迎接您呢。不过有一节，朱元璋的势力还是不小啊。大师哥刚进徐州立足未稳，因为他不能大刀阔斧的乱砍，怕叫人家看露馅了呀。再把我跟三师哥连根拔起，那就完了。师父啊，这么长时间的计划怎能功亏一篑呀？您的兵来得太急了，您要晚点来，朱元璋那些大将那被我们削掉更多呀。于金彪闯营一走，我大师哥就让我想办法给师父您送个信儿，把我们这里边的事儿跟师父说说，别叫师父乱打一锅粥，小心自己也吃了亏呀。他对我说啊，要出城别人去不方便，怕朱元璋怀疑，只有让你去了，因为你跟朱元璋在陆家庄就认识，又是磕头的把兄弟嘛，朱元璋不会怀疑你的。师父你听听啊，我们几个这计谋都不错吧，想的挺多吧。哎呀，他假装派我过来就为跟师父商议交兵的事儿，他让我一进营就把我们弟兄的事儿告诉师父，再跟师父商量商量，

是不是先让师傅把兵退出几十里地，听听信儿，容咱们在城里伸展伸展。哎，我说好吧，那么你想让师傅的兵退出去多远呢？我大师哥说了，那也不用太远，退个三四十里地去就行，有个十天半个月，师傅不攻城，我就把朱元璋手下这群能人们杀得差不多了，完了以后咱们再给师傅送信儿去，咱们好里应外合捉拿朱元璋。大师哥就这样派我来了，就是为了给您送个信儿啊。师傅啊，您信我的啊，城里有我们哥几个呢，您就退三四十里，容我们一段时间，行不？师傅啊，别坏了大局呀。胡大海长篇大论的说到这儿，把话打住了，他要看看托托怎么打算。托托这时两眼盯着胡大海，手捻着胡须，没有言语。胡大海一看有门啊，哎呀我的爹呀，我没白扯呀，我这犊子扯的，按照评书一集二十多分钟，我这犊子扯了两集了。当然咱开个玩笑啊，但是胡大海这通编呐，从头到尾有零有整，滴水不漏啊，各种细节逻辑全都通顺。说完之后他盯着托托，托托面露沉思之色。胡大海心想，我得紧着整点，师父啊，您老人家可要当机立断呐、啊，要不然我大师哥那儿不好办呐、啊。您要不放心，那就把我留在营盘做人质吧。托托还是不吭声。胡大海想，这夜长梦多呀，不能多给他时间，这老犊子现在脑袋里不停的运算呢，找自己话中的毛病呢，我不能让他反应过来，我得紧整他。师父不要再想了，行不行？您给个痛快话啊，我这出来不是玩的呀，我有时间呐，那免得回去时间长了这朱元璋会起疑心的呀。师父啊，托托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说了一声好，干得好。胡大海一听这句话，乐得他差点蹦起来，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夸张，容易起疑呀、啊。师父在上，请受徒儿再拜。朱元璋还要给这太师托托跪下磕一个，心想演戏演足嘛。可是正在这时候，只听苍啷啷一阵宝剑声响，白云托和蛮子海牙持剑入帐，冲进来了。这俩小子厉声喝道：好你个奸细胡大海，竟敢花言巧语欺骗我师，看剑！说着这就要持剑来杀胡大海。说这二位这怎么冲进来了呢？这俩小子没有个毛病，喜欢听窗户根儿，喜欢玩隔墙有耳那一套，就没走，趴大帐外边听听到底怎么回事。这俩小子是从头听到尾，没一句也没落下，全听进去了。俩人是越听越气呀，心想你在这说评书呢你呀、啊、你也太能扯了吧，师父绝对不能答应。可哪成想师父来了一句好，干得好。这俩人唯恐师父上当，二人持剑进入帐内，一把抓住胡大海就要动手，吓得胡大海脸色惨白，浑身乱颤，直喊是。

0: 傅，师傅救我呀！托托对两个徒弟说：“哎，住手，休得无礼！”这俩人抓着胡大海，又看了看师傅，最后没办法，狠狠的推了下胡大海，站立在一旁，紧盯着他。这托托看看胡大海，又看了看俩徒弟，然后对胡大海说道：“好吧，你回去告诉国显、天佐，这不都在你那儿呢吗？啊，我这就退兵，叫他们小心行事。”白云托一听师傅当真是老糊涂了：“师傅，你这是干啥呢你？啊，你腰肌劳损整脑袋里去了？你这怎么能答应呢？”他紧忙说：“师傅，使不得呀。”哪知太师托托一板脸：“休要多言。”这俩人不敢再说了。胡大海趁这机会站起身来：“师傅啊，您多保重，我可要走了，我这一走还不定哪一天才能相见呢。”说着胡大海还挤出了两滴眼泪。胡大海心想：“我赶紧走啊，再不走一会儿妈露馅了，给我整到这儿就完了。”哪见这托托太师一摆手，冲着白云托和蛮子海牙说：“你们二人送他出营。”“
1: 他，师傅他。”“
0: 嗯。”这俩人没办法，捏着鼻子答应一声：“
1: 遵命。”
0: 跟着胡大海就来到帐外。胡大海任邓班安上了马，到了营门，胡大海说道：“
2: 哎呀，那啥，二位师哥就别送了，我走了啊，咱们后会有期。”
0: 说完撒马直奔徐州而去。这边白云托和蛮子海牙眼望胡大海乘马走了，紧忙跑回帐中来见托托：“
1: 师傅，不该把那个胡大海放走啊，他明明是来当说客的。”
0: 蛮子海牙也说：“
1: 谁不知道师傅一生只收了五个徒弟，从哪里冒出来六徒弟呀？”
0: 托托没搭理他们，一摆手：“你们懂什么？传我的话去，退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的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老年朋友春季养生的法宝，如何来科学养生的这个问题呢，请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主任，也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养生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艾长山主任。艾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针对老年朋友在春季啊，您觉得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养生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4: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春天到了。

0: 而且我们北方的特点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注意好保暖啊，不要这个穿的太少啊，不要穿的太少啊，避免发生这个感冒啊啊，这个引起免疫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保暖工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老年朋友在这个春季养生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疑问、困惑，或者是有没有存在一些养生的误区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艾尚山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呢主任也说到了哈，这个保暖工作是第一位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在春天的这个起居方面，比如说是早睡好呢还是晚睡好呢，是早这个晚醒好还是早醒好，对于睡眠的长短有什么样的要求吗，主任？
0: 是的，这个关于睡眠呢，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啊，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天气刚刚转暖啊，这个我们早晨偏寒冷，早晨偏寒冷，晚上相对来说还可以。我们北方特点是温差大，中午和晚上温差比较大。现在主张还是说晚上不要太晚啊，不要太晚入睡。早晨呢，到户外活动也不要太早。早晨比较寒冷啊，是强调这么一点。我们每天的睡眠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保证啥呢，就是说晚上6小时，中午啊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就可以够了。
1: 也就是睡眠的时间也不宜太长啊。
0: 对。
1: 我们说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啊，真的是可选性很多，而且他们自己的这运动方式也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您会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那真正的能够补充他们的这个元气，让他们元气满满呢？
0: 是这样啊，这个对一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我们主张说是。慢走啊，这种慢步走啊，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特点。如果这个大家有这个运动的爱好的话，可以选择比如说中医讲的这个太极拳、八段锦，这些运动都特别好。动作不是很剧烈，很温和，那么对人体啊，恢复人体的这个体能。这块应该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宅了一个春节都没有出来活动了啊，适当的走走步啊，然后打打太极拳，什么八段锦，做一下这方面的运动。
1: 所以一些慢的哈，这个
0: 慢的
1: 不要有太大的这种活动量，也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运动方式是比较适合老年朋友的。
0: 不适合啊，不适合于老年人。
1: 这个在养生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春三月呀，梳头要每天梳上1-2百下。您这个对这句话怎么看待呢？老年朋友的梳头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梳的话怎么梳好呢？
0: 中医啊认为头是诸阳之会啊，我们的这个督脉任脉都在交聚于这个头顶部啊，所以说这个梳头这个运动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头皮部的这个经脉气血得到了很好的运行，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讲啊，这个局部的这种兴奋性的这种增高啊，兴奋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调整我们的神经系统，叫振奋阳气，中医讲叫振奋阳气，提高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运行效率，这是很好的一种自我保健的方法。
1: 梳头很好，那您要建议大家怎么梳更好呢？
0: 这个可以。在这个动作就是在室内就可以完成了，不一定非得到室外去啊。比如说早晨起床了，可以躺在床上啊，也可以坐起来啊去做这个动作，每次啊重复地做30次啊，一天做3遍就可以了。
1: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用浪费太大的精力，但是你要贵在坚持。

0: 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这个气血畅通，经络通畅。会养生会健康升级前的老年朋友，平常您怎么梳头的呢？那么这个梳头啊很重要，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以前没有这样习惯的朋友，不妨我们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爱梳头、勤梳头、梳对头的一个好习惯。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FM 97.6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74岁辽源的于先生有鼻炎的问题，胃也不舒服，常年吃奥美拉唑，还有睡眠不好，烦躁。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艾主任，看看具体情况。来，你好于先生。
1: 哎，
0: 于老先生
1: 你好。
0: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我这个胃吧，这个13年就是排的做的胃镜，糜烂性胃炎，那浅表性伴有糜烂，完了就是吃奥美拉唑，完了再吃克拉霉素，阿莫西林，那是几个月吃一回，不吃就吃不下去饭，最近呢还有失眠，哎，就是老像心烦意乱似的，睡觉呢，睡觉那个就醒了就寻思别个，就睡不着觉。我现在找院长。
0: 我们中医也常说了，说这个下不安则上不宁，所以你胃肠不好，你肯定睡眠也不好。常年吃奥美拉唑，也就是它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艾主任，您给出出招，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你好，是这样啊。
1: 你好，
2: 您的这个情况啊，有多年这个糜烂性胃炎的这个病史。然后近期呢又焦虑失眠，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是吧？
1: 对，
2: 是这样事儿的啊。这个
1: 那我打开录音吧。
0: 可以，您随时可以录音啊，老先生。然后
2: 您今年年龄多大？
0: 74岁。
2: 74岁啊。是这样啊，我一样样跟你讲啊，胃炎这个病啊，应该说在人群里头这个发病率是特别高的，发病率特别高。它主要啊，这个它的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靠我们的这个规律饮食啊，规律饮食就是说你的饮食要自己要调理好啊，这个硬的是吧，凉的是吧，黏的啊，这种饮食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还有这些炸的，是不是啊？麻辣的这些食物，我个人经验啊，那么这一块儿主要是从你的饮食习惯这块入手啊，去调整你的胃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啥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有的人很可能有合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检查很容易，到医院啊，到消化科开个单子，到化验室吹个气儿就可以了，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有，要及时把这种细菌杀死啊，这种细菌杀死。那么药物只是临时的能给你解决一部分问题，奥美拉唑它也就是这个抑制胃酸分泌啊，减少这个胃酸对黏膜的这种破坏而已。啊，长期的吃这些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会造成啊我们的营养吸收啊，这个各方面功能的障碍，这个效果也不好。
0: 我们也要问一下老先生，刚才咱们主任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您占了多少成呢？辛辣的呀，特别这个黏腻的呀，不爱消化的这些饮食习惯，您平常吃不吃啊？
1: 不吃。
0: 现在已经都戒了，那肯定年轻的时候
1: 戒了4-5年了。
0: 对，但是胃呀，这是一个需要调养的一个器官，它一旦伤了，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您之前这几十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需要慢慢调回来，好不好？这个饮食是最重要的。那么除了饮食之外呢，艾主任还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于老先生的一些养胃的方法？
2: 做一个啥？做一个。
1: 院长，我问一下，你给我这个睡眠调理调理吧。
0: 咱们刚才说了，胃不安则上不宁，就是你胃好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 明白了吗？
1: 我现在慧宇同志，我现在就吃那个睡觉药，昨天吃两片都稀里糊涂。

0: 的，没睡着。嗯，
1: 不要再吃这样的了啊！我们来问问主任。还有什么样的推荐给他的呢？
2: 那个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要除外啥呢？除外这个疾病造成的啊，这个有一些睡眠，多数的睡眠啊，都是一些睡眠习惯不好，或者说这个有长期焦虑造成的。还有一部分睡眠跟疾病有关系，比如说身体疼痛，比如说有胃病、胃难受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得需要治疗原发病了。你比如说有胃病的人啊，通常他在这个空腹的时候，可能胃疼会加重啊，胃不舒服，心口窝这块就是老百姓讲就是难受，也搞不清是心难受也是胃难受，所以说他会对睡眠的影响，而且即便你睡眠也睡不实，就是这个时候，对胃的治疗，我们强调这个继发性这种失眠，这个原发病的治疗这一块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临时这个补救这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是未来的，那么通常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临时加个餐啊，临时加个餐，避免你胃处于一个食物少的一个状态，因为它胃酸容易出来对这个胃黏膜造成损伤啊。那么吃个夜宵对你这个胃疼有缓解，对胃对失眠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1: 于老先生，幽门螺杆菌不知道您查过没有，尽快去查。这个菌呢，说它好治它也好治，但是说它这个复杂，反反复复的发作它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一旦查了之后真有的话，全家人要同时治疗。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能够达到分餐制，公勺公筷，很容易再次复发，明白吗？幽门螺杆菌会让你的胃溃疡、胃糜烂更加的严重，那胃不好了你睡觉就不好，根源在胃。
0: 啊，对，我那个在4年前查过，没有那个螺杆菌。
1: 4年前已经没有，对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借鉴了。
0: 对。
1: 对，所以现在要去查，查了之后呢，合理的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有调理的方法，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哎，那好了，老先生，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0: 那个出个方吧，出个方就我先吃着。
1: 啊，不行，您先去检查之后，因为您的年龄比较大，老师不可能给您轻易出方，好不好？
0: 好。
1: 希望您能理解啊，于老先生，我们再见啊。不要随便的就是要方剂，尤其是老年朋友和特别小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慎重，因为有一体多病的情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同样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老年养生的那些事儿。其实通过刚才我们的那位于老先生的这个问题，老年人更多的问题在于睡眠和胃部的问题，而睡眠大部分也来于胃肠，胃肠不好睡眠又怎么好呢？所以找到根源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根本问题，对症下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在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给顺机前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些这个修身养性之法，老年朋友有了更多的爱好，对于他们的养生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呢？哎，主任。
2: 哎，你好。这个个人爱好啊，个人的一些你像书法呀绘画呀，这些特别好，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退了休以后啊，找点事儿做，人生有个追求，有个乐趣啊，这个对老年人养生是特别有好处的啊。
1: 所以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爱好才行，是不是？
2: 对，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这一点很主要。
1: 身心调养，所以听您这么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心态的平和呀，有助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健康，它俩是互相有促进的。那当然了，如果心态调理不好，那么情志导致的我们说肢体的一些病症也会就随之而来，所以同步调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我们刚才主任和大家的分享，收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关注留言，让我们的专家给您来出具相关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指导性的一些方式方法。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艾长山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2: 再见。
1: 那么在第二时段呢，我们会请到儿保专家，来自长春市

0: 童医院的儿保专家、儿保主任刘静主任，和孩子们关注一下发育的一些问题。欢迎收听健康，不要走开，在上号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跟宝贝有关。几个月的时间，也就这么两三个月，小宝贝们哈，这个迅速的成长了。这个成长在肉上，长了能有小十斤，可是这十斤不要紧，却导致了骨龄的一个快速的增长。这个到底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呢？那接下来会有为您邀请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生长发育门诊的刘静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这个信息我不知道老师看没看到哈，我看到之后觉得挺惊讶的。小胖墩儿就这几个月在家里面居家学习，网络上课，可是这家里面的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啊，这个胃的一下就胃穿了，没想到骨龄也有了变化。骨龄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孩子来说。
1: 是这样，骨龄呢实际上是这一个人的一个叫生理年龄，如果骨龄要是超前了，说明他发育就提前了，可能出现这个性早熟这个情况。你要提前发育了，他那个上涨空间可能就受到影响，容易影响到以后未来的身高，
0: 直接影响到将来的这个身高。什么叫骨龄？
1: 对，
0: 这个叫增长了两年，还是叫缩短了两年？这当时我没有记住这个词儿哈。那什么概念呢？
1: 骨龄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年龄跟你这个骨龄一样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发育是正常的。如果骨龄要是说那个增长了两年，就是你提前发育了，发育了两年，比如说你是十岁的孩子，你骨龄已经十二岁了，那他这个孩子可能就出现这个早发育的状况，可能就出现性早熟。如果你骨龄落后呢，落后两岁，就属于是生长发育迟缓。这个情况呢就是发育比较慢，它也可能就是一个特殊体质，可能发育慢，也可能是有一些病态影响的。但是就是骨龄超前肯定是要影响到未来孩子这个身高，可能出现性早熟这个情况。
0: 这个严不严重呢？用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眼光来看，
1: 应该是严重。你提前发育了的话，你可能骨龄增长过快，到后来它上涨空间就是很小了。到你正常，比如说人家正常孩子能长到16岁、17岁，那你这个骨龄要超前了，可能就长到13岁、14岁，就不再生长了，就骨骺就闭合了，就说这个人这个上涨空间就变小了。
0: 所以他提前长了，这个提前闭合了，也就是比别人人家能长到18岁，咱们举例子，他可能只能长到16岁。
1: 对，
0: 那么是不是长到16岁了？那之前他比如说他现在这几个月多长的这些，那么整个长的这个高度和他就是不提前是一样的呢，还是说他提前长了之后真的会影响将来的这个整体的高度？
1: 对，它是影响以后未来的身高。你就是提前长了，你长了可能是现在比人家多长了5厘米，到8厘米这样，但是你未来身高可能比人晚长，少长了2年到3年的时间，那就是比人正常要低到10厘米以上。
0: 哎呦，
1: 最后的身高是要比正常人要低的。
0: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要比人低了，不是说你早了两年就比人长得快就好，而是要比别人这个将来将近减少10厘米的这个高度。
1: 对对，
0: 这个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家长朋友哈，那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尤其是骨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孩子过早的出现了骨龄的一个增长呢？是什么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呢？我们也特别的想知道。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刘静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熙然，他也想问一下主任，他说主任好，那么只是光吃肉就会使孩子长成这个样子吗？那只是长胖了难道也有问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筛查呢？一系列的问题咱们一一来解答好不好？那我也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主任，哪些饮食会造成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1: 就是你现在吃，不是说你这个营养胖了，可能就是营养正常了，一部分是营养过剩，还有一部分可能你这个饮食中可能不合理，饮食搭配不合理。有些东西我们临床观察，吃有些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再有一些个吃

0: 那个反季水果，比如说樱桃、草莓了，还有一些个是吃那个鸡肉，
1: 嗯，
0: 就比如说是快餐那些鸡肉吃的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喝豆浆喝的比较多，可能也能造成这个早发育这种情况。
2: 哎呦，您看这些饮食习惯都是现在孩子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快餐食品，油炸食品，尤其是大鱼大肉哈，这都是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种方式。再加上我们说孩子们居家里了，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呢可能都和家人在一块儿，那么再加上隔代的这个一些关爱，特别的疼爱这个孙子孙女啊，那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一下子就没有控制住，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那我们也想请专家人士帮我们来这个提醒提醒，那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捕捉到什么样的苗头的时候，有必要带孩子进行一个相关的筛查呢？
0: 比如说女孩，七八岁的孩子就出现那个乳房发育了，现在就是也比较多见，她可能就是饮食中这个食物中可能含激素过高了。再有一个是男孩，也就是九岁十岁的男孩就发现他变声了。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可能就是特别胖，胖完以后没感觉到说这有没有变声的这种情况，这个可能就也出现了早熟的情况。个别的有出现这个小胡须男孩，九岁十岁的也有，这个就得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2: 嗯，如果上医院的话，那么带孩子就诊的这个科室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到一般是正规医院，儿科内分泌门诊。
2: 嗯，儿科的内分泌门诊需要检测多少个项目呢？
0: 首先呢，我们就是先测骨龄，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骨龄如果它要是超前了，它可能就是有早发育这个情况，一般超前两岁左右。再一个，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个这个化验，需要做一些个性激素、内分泌激素这个检测。女孩呢，我们还有需要做一下彩超，妇科的彩超。她有乳房发育，我们还得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卵泡发育，子宫有没有变大，这些都是必须查的项目。
2: 嗯，一般我们说检测的这个孩子的年龄段，您建议是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呢？有必要进行筛查？
0: 如果我说出现这些症状，一般是女孩在八岁以前，男孩在九岁之前出现这些症状，这个早熟这些改变就必须应该查到医院检查，
2: 越早干预越好，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2: 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刘静主任和大家说一说，一旦错过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九岁的这个年龄，那么再上医院去筛查，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医院有怎样的干预方法呢？
0: 嗯，是这样。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早熟这个表现，首先比如说我们查骨龄，做一些个激素检测，再一个做一些彩超。如果他这个骨龄超前的不是特别明显，可能超前一岁，做那个激素水平呢，他不是明显增高，我们也可以早期呢用饮食调整，就是少吃那些个含有激素这些食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上干预，让孩子呢应该早睡早早起，别熬夜。再一个呢，让他适当锻炼。先通过这个生活方式这方面先干预，我们早期呢就是先观察了几个月，如果这个孩子他骨龄明显超前了，已经超过两岁了，而且他激素水平明显增高了，这个我们就得需要用通过药物进行干预，就是控制这个激素水平，防止他这个骨龄呢过快的进展，控制到目前这个骨龄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呢，能够防止他这个升高以后呢，就是长的，这个范围内可能就是停止生长，控制一下他这个骨龄呢，他这个升高以后呢，还能够有时间再增长。
2: 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生长发育过缓，我们家长比较担心，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长得过快了，也比较担心的呢？
0: 也有。如果你长得过快，我们这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已经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发现这个比别人高，确实比别人高了五厘米八厘米左右，但是我们一查呢，他骨龄呢他超前了两岁，超前两岁他正常这个身高应该比别人要高到十厘米以上，但是他这个虽然是高了五厘米，他最后的身高要比别人矮可能五到十厘米，这样的话您长得过快的话也应该到医院及时检查， 检测一下骨龄，必要的时候查一下激素水平。
2: 嗯，还是说及时的关注孩子的这个细微末节的变化，及时的去进行筛查，最尽早的去干预，这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感谢刘静主任，辛苦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入梅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入梅”，将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实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0: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人心。
1: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的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呢，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以笔墨丹青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广旅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画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那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举起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呢，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兴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这个植株呢排布非常的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1: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儿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些伤胃的食物的组合。
0: 哎，
1: 从这文案的逻辑上来看哈，这个弯儿我们刚才想想是绕回来了。但是呢，广告它不是谜语，广告呢我们不能说有这个误导的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能说指望着受众先被冒犯，然后呢我才能去耐心的看小字角落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绝大多数人看的第一眼肯定是这个标题当中的这个大字，也就是说对中秋团圆这个否定，而不是什么小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把最刺激的字放在最大的地面、最大的版面当中，把真正的意图缩小在小的角落里，这种做法呢可以说叫做语义后置。传播的效果确实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也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0: 嗯，
1: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0: 对，
1: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0: 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胃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胃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

0: 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
1: 嗯，
0: 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1: 对，
0: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
1: 嗯，
0: 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1: 哎，
0: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1: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嗯，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0: 哎，对，
1: 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
0: 嗯，
1: 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0: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1: 哎，对，
0: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
1: 嗯，
0: 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
1: 嗯，
0: 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1: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嗯，互联网这个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0: 遗忘的快，
1: 遗忘的比较快，嗯，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0: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
1: 嗯，
0: 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1: 对，
0: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1: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微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得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
1: 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块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状态。

0: 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谷。
1: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呢车网互动规模应用，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探索啊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0: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一月到八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1: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七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那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0: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15/5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1: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0: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3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R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2: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威，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拿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的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

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陈辉晨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钟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碾，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

酿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为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直到你那边。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日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月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

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的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呀、听力呀、睡眠呐、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呢，眼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

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为什么说会低头看手机给颈椎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那么，上海市的医生也介绍了，正常的颈椎它是有向前的一个生理的曲这个弧度的。长时间的低头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呢，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持续的紧张，时间久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疼痛啊，或者是劳损。那么医生也建议，看手机时呢，尽量要把屏幕抬高一些，让我们的头颈部是保持直立的状态。然后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停下来，抬抬头，活动一下肩膀，让我们的颈背得到放松。但如果说我们的照着手机里的这种教程哈，自行去锻炼。那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松表示，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的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越看越想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压缩我们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如果说全天的去刷短视频呢，看新闻呢，信息一条接一条的，会让我们大脑去持续的接收什么，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它去不断的处理接收这种很短暂的瞬时的信息。那么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了，经常有这种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增长了，可以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啊，可以多多运动，多多的去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小朋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铁路卫士。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 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

0: 阿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说实话，一伸手把小枪拽出来，咔把子弹就顶上了，把枪拍撸的十响。

0: 对准老头这脑袋，啪啪啪，就三枪。这老头一看，哎，我的妈！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吓也得吓死。其实张作霖呢，没打他的脑袋，开这三枪，把老头头上戴的帽子、耳包给打飞了。哎呀，这下大石蜡可就乱了套了啊！哭爹喊娘，四散奔逃啊！把摊儿也挤翻了，有的人都踩坏了，不知道为什么无故响枪啊！怎么乱咱不提，单标站标，赶紧命俩人把这卖糖葫芦的老头架旁边，架旁边去。结果经过抢救，一摁人中一呼唤，这老头明白过来了，没打他就吓了一下子。这老头回去趴了俩月没下床，就这回吓的。等张作霖离开大石蜡，站彪凑过来了，大帅，我说件事，您了可别生气。说吧，小子，什么事儿？都说大帅非常果儿直，您的枪法百发百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今儿怎么没准儿了？那老头跟您离着那么近，相距不到一米远，您怎么一枪都没打中呢？妈了巴子，你懂个屁！我没诚心打他。话又说回来了，就许他吓唬我啊，不许我，吓唬吓唬他呀！啊，啪！站彪也乐了，有这么吓唬人的吗？这老头命不当绝，要胆小啊，非吓死不可。但一看张作霖挺开心，比在中南海办公室那强多了。大帅，天儿还早呢，咱回去也没事儿。哎，前面就是广和戏院，看个戏吧，怎么样？
1: 行啊，对对对，溜达溜达。
0: 站彪这四个人陪着，又到广和戏院。这个戏呀、啊，前马刚唱完，大角还没出场。买卖相当好啊，海报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老生谭鑫培，武生杨小楼，旦角梅兰芳，可净大角。张作霖心说，光忙于战斗了，光为国事操劳了，哪有闲心听听戏呀？这些名家啊，唱的多棒啊！行了，今天就当放假了，好好快乐快乐。告诉站彪，别让人知道咱是谁啊！该买票买票，哎，我知道，买的票，把楼上第三号包厢给包下来了。几个人到楼上包厢，张作霖往正中一坐，茶水给沏来，手巾板给打来，瓜子糖块给摆上。张作霖告诉一个人站岗，剩下全坐下，别让人看着扎眼。就这么他们也坐下了，那戏员都看戏呢，谁注意他们呢？所以谁也没觉察出来，包括这戏院里的老板伙计更没看出来。张作霖嗑着瓜子喝着茶水

往台上一瞅，呵，这演员这行头不错呀，看京戏他不外行，他一看呢，杨小楼的挑花车刚开始，他就进了戏了。张作霖好玩啊，看的是津津有味，没五分钟的功夫，戏院的经理慌慌张张上了楼了，挨个包厢给通知，各位对不起，各位实在对不起，哎呀，讨好各位我真是罪该万死，但是情况特殊，不得不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一位重要军界的领袖来看戏来了，把二楼整个给包了，实在对不起各位，都得腾腾地方啊，就就算兄弟我请客了，戏票钱加倍给奉还，喝茶水嗑瓜子都不收钱了啊，不过各位精神大家劳动劳动，挪个地方吧啊，一楼还有地方，这楼上有人包了，有些好说话的还加倍给退钱，还看了半天戏，这不挺便宜吗，就给到地方了，到张作霖这儿了，张彪一瞪眼睛，哎，过来过来过来，刚才你说什么啊？喂，您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北京有一位重要的军界领袖要来看戏，带的朋友多，所以把这二楼整个都给包了，特别是包厢人家都包了，希望您高升一步，给腾腾地方。腾地方，我说哪家的规矩，有没有钱来，有没有后道，我们这做得好好的，听戏也不是不花钱，给他到地方，屁，告诉他不到，这不行啊，这可惹不起呀、啊！我爷您赏饭吃吧，您要不给到这地方，往后我们这饭碗可就砸了，是吗？谁那么厉害？怎么办？他是军界领袖，我们这主是军界领袖他爷爷，你给刚子信去，谁挪我们也不挪。哎呦喂呀喂呀，我怎么敢这么传达呀，这你们要不走，一会儿要出了事，我可不负责任，你甭管，有事我们兜着，多别扭。张作霖心说派头不小啊，谁这么大胆子，后来看楼梯下上了一帮卫队，戒备森严，紧跟着晃晃荡荡上了个大块头，一眼认出来了，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吴大舌头，好家伙，后边跟着能有上百人呢，能有五十多个女的，一个个浓妆艳抹，艳语莺声，是说声笑笑，你搞点，本来张作霖就心就烦躁，一看这火就更大了，干彪，正把他给我提了过来。战彪啊，别看是个奴才，主子多大奴才多大，那战彪跑步前就夸行那个军礼，这不是吴德顺战爷，你看称呼他得叫战爷，可见他在张作霖面前多吃香了。你怎么这么高兴跑到这儿来了，跟谁来的？大帅在这儿呢。是吗？这在什么地方？三号包厢。吴大舌头急忙小跑进了三号包厢，你看可不是吗？

0: 帅的。刚一朝着张作霖马上制止他，一把拉住吴俊生让他坐下。我说你个咋咋呼呼的在北京城横逛，你想干什么？
1: 我晚上没事了，也到这开个心，有各界朋友到这招待招待。
0: 什么各界朋友？我早就听说你到了北京之后啊，胡作非为呀，太叫我操心了。现在我有事情在身，没工夫跟你谈话，就放纵了你了。你挺大个年纪了，老不知道好歹呢。
1: 那谢谢大帅，那听了戏的这个算什么不知道好歹？
0: 坐去，快叫他们也都入座。人家这开了戏了，不要影响旁人。
1: 大帅，你也不对，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你要打个招呼，咱们好像好给您安排安排，这多危险呢！
0: 现在时局这么乱，倘若万里有唯一，让我们怎么交代？
1: 算了，什么也没，坐
0: 下。吴俊生这才坐下。那该着出事儿，张作霖这一来，吴俊生过去一谈话，别人能不知道吗？吴俊生领来那老些人一听说张大帅在这听戏呢，边儿也不敢靠啊，属黄花鱼的都蔫溜了，都溜了。吴俊生手下的副官长这位就百骂不是，心说张大帅在这儿呢，得加强戒备啊，万一出了错谁承担得起呀？他马上到下头集合了一排卫队，而且当众讲话：各位大家都精神点啊，子弹上膛，好好保护这座戏院。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张大帅在这听戏，楼上坐着两位大帅，要有点差错我要你们的脑袋。你说这一咋呼，戏园的人谁都知道了，刹那之间谁也不听戏了，全往楼上看。谁张大帅来了？吴大帅来了，起了堂了。张作霖一看事情不妙啊，你皱眉，告诉站标走撤，这是危险之地，不能久待。站标也明白，可他们一走，吴大舌头这戏也没法听了，陪着张作霖往外走。老百姓啊，谁不想看看两位大帅的尊容啊？光知道有个大帅张作霖，没看就个的人太多了，真有胆儿大就往前挤，非看不可。一排卫队给清道也清不了，像打仗一样推推拥拥的。张作霖在前，吴俊生在后，刚走到广和戏院的对门，在人群之中就开了枪了，对着张作霖的脑袋，张作霖就觉着这个耳边啊，嗖一阵凉风，擦过去了，没打着他，把人群之中一个老百姓给撂躺下了，另两枪打飞了。张作霖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了，站边一回身，这枪就拽出来，快抓刺客！咔咔嘡一响，可乱了套了。戏园子里边，戏园子外边开了锅了，老百姓互相拥挤，哭爹喊娘啊！结果还有几个受伤的，但是没出人命。这战标就喊。

0: 把刺客抓着，别让刺客跑了。吴俊生也害怕了，快叫警察厅把刺客抓着。
1: 说话之间把专车叫过来，先让张作霖钻进去，由站标保护着销回中南海。事情过后查明白了，三个杀手，有一个有枪的，当场击毙了俩，抓着一个，不过这个也身负重伤了，奄奄一息，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录下口供，从广州来的，是北伐军里边的，受蒋介石所差到北京来刺杀张作霖。这样的手枪队不光是他们，一共来了12个，由于他们只发生数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那些波都谁领导的，住在哪不清楚。今天这三位也来听戏，巧遇张作霖，机会难得，因此在开枪。所幸的这个杀手啊，不是枪头的不准，人太多，他在一紧张没打着张作霖，不然的话张作霖脑袋就开花了。经过这事儿之后，把张作霖吓得再也不敢离开中南海了，心说多悬呢，我这是大难不死啊。那么那战彪也害怕了，跪在张作霖面前一句说好话，大帅，我是罪魁祸首，要不是我劝您上外的散心去，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大帅，您处罚我，您枪毙刀砍都行。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一片好心啊！哎，怪我倒霉就得了。吴俊生啊，也跑这说好话来了。
1: 大帅，你看都怪我，不然的话您挺安稳，我这一出现嘛，弄了个乱七八糟。我大帅，你处分我吧。
0: 哎呀，老兄啊，说这些干什么？不过这篇咱们接过去，有一件事我要倒跟你商量商量。北京不稳当啊，撤吧，明天你就起身回奉天，到奉天看家去吧。哎，
1: 到时候你烦我了，你怎么撵我走？
0: 不，不是那个意思，
1: 看这情况我也住不长啊，过不了几天我也得撤呀，家里没有妥靠的人我不放心，我才把你打发回去，你不要多想。
0: 大帅，北京我还没住够呢，前些日子我才把家眷接来，谁不愿在这住着？我不怕您不爱听啊，到我们黑龙江有什么？嗯，就奉天也就有小黑暗呗，我都溜达腻了，哪像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香山八大处，哎，长城、十三陵，哎，城里城外，那太有意思了，我打算好好玩阵子。
1: 不行，日后有机会，现在不能玩了，
0: 时局紧张，你是非走不可呀。
1: 哎，后来我的舌头一看没办法了，
0: 哎呀，暗道倒霉，要不听这戏呀、啊、也见不着张作霖，不出这事儿大帅也不能撵他。吴大师的没办法，第二天带领家眷坐专车返回奉天。他刚走，杨雨婷就来了。张作霖一看杨雨婷回来得挺快，林哥，你回到奉天见着谁了？
2: 大帅呀、啊，我见着大岛了，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呀、
0: 啊。哦，
2: 打探来什么消息？哎呀，情况的确是不妙。大岛提出两条，一个说过去的悬案没解决的嘛，应当落实。换句话说，欠他的债必须得还给他。哎， 得付诸行动。第二，他让我转告大帅，时局不稳，不希望您继续在北京了，希望您回到奉天去坐镇。还说什么要回去的早了还则罢了，要回去晚了能不能回去还两说的。
1: 放他妈的屁！
2: 张作霖听就急了，
1: 怎么的？东三省是他们日本人的
2: 啊，
1: 他说了算，我说了算。
2: 哎呀，大帅，大帅息怒啊！他的我是把原话全告诉您了，我准知您得发脾气，但是日本人频繁调兵遣将啊，这一路之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全是日本军队了。
1: 大帅，你是知道的，日本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你看，个不大，心可狠呐、啊。万里有一，咱也不能不防啊。
0: 嗯，我知道了，林哥呀，这么办吧，你把小六子给我找来，我打算好好跟他谈谈。哎，事到现在草木皆兵啊，对谁我也不太相信了，只有你和小六子几个人我还是放心的。你们两个人无论如何把军队要给我管好了，枪杆子要抓得牢牢的。只要咱爷们儿掌握着枪杆子，他妈什么小日本大日本咱谁也不怕。要把这点本钱丢了，那可就完了。林哥呀，
2: 我明白，我明白。
0: 因此你回来的正好啊。至于我离开北京离不开北京，咱们下一步再说，我先看看形势的发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跟小六子一定要把兵给我带好，不能让北伐军再前进一步，把冯玉祥、阎锡山也给我挡住，千万不能叫他们靠近北京。
2: 我明白，我明白。
0: 你下去吧。总参谋长走了，他刚走，张学良赶到。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杨雨婷刚走，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来了，也卖说张作霖呢，就拿咱们家也一样，一开开门这事那事还挺多呢，何况那么大一个元帅，目前这人呢接应不暇呀。不过少帅张学良的出现，向张作霖说了一件事，使张作霖吃惊非笑啊。闹了半天少帅也摊上事儿了，他带着赵四小姐从邯郸来，因为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全归张学良指挥，张学良是军团长。现在战事比较缓和，双方按兵不动，因此张学良抽出身子来见他爹，有一肚子话，爷儿俩打算唠扯唠扯。要是往常啊，那军团长一动身还了得吗？前呼后拥的。但是张学良将军就反对那套，干什么呢？老百姓看着扎眼，自己也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呢，他就愿意独来独往。他把工作做了交代，告诉参谋长不必声张。带着秘书赵四小姐坐着自己的专车，张学良自己开车，连司机都没用，离开邯郸奔北京。你
2: 看那张学良啊，全能啊，开汽车、摩托、轮船、飞机，没有不会驾驶的，而且还是第一流的。赵四小姐穿的挺带劲，挨着张学良在前面坐好了。张学良开着车子飞驰在公路上，两人一边走一边唠。赵四小姐就把身子靠在张学良身上，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在前文书咱说了，赵四小姐为了张学良弃家出走，跟张学良到了奉天去了。为这件事情啊，闹的是轩然大波呀。赵四小姐的父亲叫赵庆华，赵庆华在原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家趁人直啊，在天津跺一脚地皮就颤三颤了。不过这个人很好，为官清正廉明，比较起来比那些军阀比那些当官的要强得多得多。老头也比较耿直，你老赵家一大家人家。后来听说女儿跟张学良私奔了，张学良还有媳妇，老头能痛快吗？认为家里头出了这种事儿，那赵四简直是大逆不道。后来老头都气疯了，住进德国医院，病好出院之后马上登报发表声明，断绝父女的感情。有一天之路能这么干吗？为这件事儿，老百姓是街头巷议，茶余饭后全成为议论的中心了，没有不知道的。尽管压力这么大，赵四小姐对张学良忠心不二，感情贴得更近了。到了奉天之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知道了，他于凤至也不痛快，但管不了张学良，连他爹张作霖都管不了，何况是他呀？怎么办呢？跟张少帅定了约法三章，不允许赵四进他们家的门。你跟他怎么混我不管，进咱家门不行，我不承认。尽管少帅怎样哀求，于凤至也不开口。后来没办法了呢，张学良就在北陵买了一处房子，经过装修之后金碧辉煌，把赵四小姐安排到那。一开始在那就定居了，张学良很少回家。从外界上来说什么关系呢？是我的贴身秘书，实质就是夫妻。赵四小姐这个人相当好啊，有苦自己咽到肚里，不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只要于大姐在这，我就不能夺她的位置，我就愿意一辈子服侍你，做你的秘书。你不要想别的，大姐这么对待我情有可原，事情要换成我比这还得严重。特别是呢，赵四小姐给张学良生了个小男孩，大排行是老三，人称帅府三公子，这感情就更贴近了一步啊。这于凤至才开了口，允许赵四小姐登家门，而且姐妹相称，处的比亲姐俩还亲热。于凤至深知我是家庭主要负责人，帅府里里外外的事。

我得仗着，不能随时在少帅身边，有赵四替我分身服侍少帅，那不更好吗？你看人家想得开不？一个打里的，一个打外的。所以张学良走到哪儿，赵四小姐是形影不离。现在时局这么动乱，两个人还没分开。张学良开着车子一边走啊，一边跟他唠，告诉赵四小姐说，最近我有个想法，我打算把你先送回奉天。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家里头了，把咱的住宅都粉刷一新，就等着你回去呢。赵四小姐一听哭了，我哪也不去，我就陪着你，有再大的风险咱们两个人也不能离开。哎呀，小四儿啊，小妹，现在时局对咱不利，你在我身边我难免担心呢。两人一边唠一边说，离北京快不远了，冷不丁张学良一刹闸，他车子一打磨，横着大道上，把赵四好像没吓坏了，抓住张学良的胳膊，抬头一看，啊，对面有一部黑色的汽车横在张学良汽车的前边了。那要不是张学良驾驶技术高啊，两车就碰在一块儿了，一打横避免了危险。赵四这心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心说这车怎么开的，为什么横在大道中间呢？想干什么？还没等清醒过来，就见那部黑色大轿车的车门一开，出来一个人，礼帽压到脑门下头，眼眉看不见，眼睛也看不见，戴着墨光眼镜看下部。这人岁数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一身鲜灰色的西装，小白汗衫打着领结，倍儿漂亮。这人把丝线手套摘了，把开金的烟盒拿出来，奔儿拿出个烟卷，啪点着了。金团长，对不起，挡了您的大驾了，如果方便的话，请下来说几句话好吗？张学良一看不认识，本能的一伸手把双筒猎枪抄起来。张学良最好玩，不管走到哪儿，这双筒猎枪他都得带着，里边压着子弹呢。比如说看着飞禽走兽了，顺手他就开几枪，短枪他没带着，连一个护兵也没有。张学良看了看这天气，刚过午，离这北京不远了，啊，大道上偶尔也过人也过汽车，啊，这人胆子多大，他拦住我的车他干什么？有心拿着猎枪下去把这人给逼住，以防万一，又一想

赵四小姐也会开，不过不敢。单说张学良拍了拍赵四的肩头，意思是说别害怕，稳住心神，别为我担心。张学良也有气魄呀，啪一开车门，从汽车里头钻出来了，一转个站在汽车头的前边，

0: 那个人相距不到三米，张学良又打量打量他，这人三十来岁了，戴着墨镜、礼帽、西装，看表面挺潇洒，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现在局势这么混乱，什么事儿都会出现，也摸不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张学良身上也没带着手枪，难免心里头紧张啊。可对面这个主呢，看出来，冲着张学良和车里边的赵四小姐一笑，军团长，别怕。赵四小姐，少安勿躁，不必惊慌。我先阐明我的观点：一，不为金银财宝，不会抢你们的东西；二，不抢美人儿，啊，我什么也不贪图，我就是在这儿等着军团长唠扯几句，请你们不必有戒心。张学良离着他呀，就在三米左右。少帅也年轻啊，一看对面这个人这样，他就把心沉稳下来了。朋友，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你在哪行发财呀？能不能跟我讲讲？军团长，谈不上这个，我也无可奉告。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那么你找我要谈什么啊？方才我说了，既然我是个中国人，对中国的形势、前途、命运我都十分关心。我打听别人，一是他说不清楚，二他也不掌管军政大权，恐怕说话也不算数。唯独像您这样的能左右局势、扭转乾坤的人，也可以说一言九鼎的人，我唠这几句心里好有底。请问军团长，你们能不能打过北伐军？哎呦，张学良一看这主肯定有来历，他说他是个普通人，这是谎言。究竟他是干什么的摸不清，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又不能不答复。张学良左一脚动了一动，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战胜北伐军，是吗？可是据报纸上登载，据时事上观看，并非像你说的这样吧。总司令蒋介石分成四大兵团，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全都是总司令，现在四路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北上进逼京津，你们所谓的安国军节节败退，怎么能说有把握战胜北伐军呢？张学良冷笑一声，朋友，这你不必关心，战局的事情瞬息万变， 我举个例子你很清楚，刘邦屡败于项羽，而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又作何解释呢？这主一听点点头，比喻的对，比喻的对呀。那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们安国军是否能战胜得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呢？张学良就晃头，这可不在话下，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把他们击退。是吗？那么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关于东三省满蒙的问题，不知少帅军团长作何打算？你们光在京津地区掌握所谓的中央政权，便来个齐胜不顾家呀，要后院起了火可就麻烦了。据我所知，日本人正在积极调兵遣将，恐怕不怀好意呀。我想少帅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深，在这方面不能不有所警惕。叫他这番话说的张学良脖子直冒凉气呀。那么依朋友你的看法呢？多谢军团长高抬，我怎么敢跟军团长称兄论弟，更不敢谈朋友二字。但是咱们都是中国人，我有一言奉告，请军团长面见老帅张作霖将军，希望他及早收兵退回东三省，此乃万全之策。如果他贪恋掌握什么中央政权，恐怕到头来落一个鸡飞蛋打呀。我想军团长肯定能把一个小老百姓的话带给张作霖将军，接受与不接受再凭你们了。再见。这个人也不报通名姓，转身拉车门要走。可就在他跟张学良谈话的那个时候，赵四小姐在车里边坐着，不能不做准备，就把掌中这双筒猎枪啊就对准那个人了。正好那个人呢一开车门背过身去了，后脑勺后脊梁全都暴露无遗。赵四小姐虽然说胆小，可是在生死关头他这个胆儿已经大起来，他把这个枪就端起来了，按了手指要扣动扳机。与此同时，张学良一回身正好看见，哎呀，把张学良给吓得冲着赵四又晃脑袋又摆手，说话都来不及了，意思是千万不能开枪，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枪声一响那就麻烦了。就这样赵四小姐就没扣动扳机。可是那个人呢，从汽车上的反光镜也发现了此情此景。赵四怎么端枪，张学良怎么晃手摇头，他看得清清的。这人把车门又关上了，转回身来乐了。怎么，赵四小姐 想要开冷枪吗？想玩玩冒烟的家伙吗？我看大可不必吧。如果我有伤害你们的心，你们来看。这人把西装的裤子往上一蹬，袜腰里边一边塞着一支枪，另外把西服打开，里怀兜里的还有一支左轮枪，子弹都顶着呢。这主说的话呀，把左轮枪就蹬出来了，往了个花往手里头掂量掂量，要玩这玩意儿。我可以说闭着眼睛也指哪打哪，不信请二位上演。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三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二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三四碗，喝稀粥就得五六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共监督。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4: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2: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3: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5: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

0: 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和您说说三口之家旅游，两人溺水身亡，那么到底是谁之过？之后呢，再和您讲讲两人共养游戏账号，结果被贱卖了，那么到底有谁可以有权来提起诉讼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主要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就首先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三口之家旅游，两人溺水身亡，到底是谁之过？

0: 好，朋友们，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薛岩法官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哎，薛法官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薛法官，您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件事情啊，当时是一个怎样？

0: 的情况，这一家三口去什么地儿旅游了，当时啊又是怎么就发生了一个突然这个溺水的情况呢？
1: 嗯，是这样，这个事故发生在2019年的8月啊，也就是暑假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
0: 嗯，
1: 那么魏某夫妇他们在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想带儿子小天到外地去旅行，于是他们挑中了南方的一个景区。
0: 嗯，
1: 那怎么去呢？当时这个夫妇俩一商量说咱们在网上找找吧，于是他们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旅游平台，
0: 嗯，
1: 选择了一个自助拼团游的这么一个旅游产品，报了名。
0: 嗯，哦，是自助拼团游，嗯，哦，
1: 哎，
0: 这种自助拼团游和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比如说这个跟团游啊，还有这种自助游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又自助，怎么又拼团了？
1: 嗯，是这样，这个它可能最明显的区别是这样，就是如果自助游，就是你完全由你一家三口你自己来掌握这个，比如住啊、吃啊。然后你都要自己负责筹划，然后呢自己出行，然后这个一般的咱们跟团游都是发团社有导游带过去，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这个固定好人员以后交由那边的地接社，这个不是，大家都从网上报名之后，然后等于就参加到这个团里来，然后这个团里都是散客。
0: 哦，好的，那您介绍一下当时啊，这夫妻俩带着孩子，就来到了这个南方的这个很知名的5A级景区了哈。那么事发那一天到底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情形呢？
1: 嗯，这一天这个就是一家三口啊，他们高高兴兴出游了，然后乘坐飞机到达当地以后，地接社就派车把他们接到了景区的门口，和其他的这些散客聚齐之后呢，导游就将这个20几个游客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然后他发了一个出团提示，大概的内容是这个主要是有集合的时间呀、地点，还有导游的手机号，并提示大家不要擅自拖团，也不要这个涉水，注意安全。他在这个群里连续发了几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嘛。然后于是就这个率领了大家就进入了景区，之后到这个景区里头，前面的环节都很正常，然后游览也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差池。到了这个后期了，这个旅行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有一部分这个游客当时就比较劳累了，他们就落在了咱们这一行这一个团队的后面，因为团队比较大，20多个人，这一个导游来照顾。他们落到后边以后，当时这个导游呢就去后边照顾这些团员，然后咱们这个事主啊，也就是魏某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他们呢这个体力还比较好，他们就走到了整个队伍的这个前列，就是距离大家有一段的距离了。那么这时候呢，在步道的右侧大概20米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河道，河道呢比较宽，然后呢水流的也比较快，周围的这个自然景观比较好。当时从这个步道到这个河道中间是有一块沙土地的，上面有一些这个人为踩踏的这个痕迹，也就是有人走过去。据当事人讲啊，说当时这个旁边还有游客在那边的平台去照相。于是当时这个小男孩嘛，他比较喜欢水，然后呢他就跟父母提出了说，爸爸妈妈，我要去那儿这个洗手去。
0: 魏某夫妇他们俩的儿子事发的时候多大岁数了？
1: 当时是9岁。
0: 才9岁。然后儿子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爸妈就答应了。
1: 对，爸爸妈妈的没有一个明确的阻止，然后这个由爸爸带着这个小孩就走到了河边，然后妈妈当时呢这个在后边步道这儿，他在这儿等着。
0: 后来呢，后来怎么就出现问题了？
1: 对，然后走到河边以后，这个孩子他就蹲下来去摸这个触碰这个水，但是因为这个河边啊确实比较滑，孩子也没有注意到，大人也没注意到，一不小心这个孩子一下子就掉到这个水里去， 沿着这个水流的方向就被冲向下游了。
0: 哦天哪！哦，那这个事情发生的很突然。那么当这个孩子突然掉下去之后，父母是什么反应？
1: 嗯，那么这个救子心切可能是所有的这个父母的一个想法吧。我这个当时这个小天一掉进去，他爸爸一下子就着急了，然后就立刻跳到水中去施救。但是呢，他被这个湍急的这个水流啊，直接就给冲倒了。
0: 哦，
1: 啊，没有能追上这个孩子。
0: 嗯，妈妈呢？
1: 然后这个妈妈就听到众人呼喊，知道有人落水了，后来发现是自己的孩子掉下去了，于是她赶紧从那个步道，她就飞奔过来，二话没说，直接就跳进了水中，想去营救她的孩子。
0: 哦，等于这时候一家三口全在水里面。
1: 对，是这样的。
0: 哦，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这对夫妻的情况又怎么样？
1: 嗯，是这样，因为那个孩子爸爸他呢，就是被这个水冲倒了之后，他就被一块这个石头给拦住了。
0: 嗯，
1: 然后周围有一些群众啊，就通过这个自救的方式，他就上了岸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妈妈和小天两个人就被水流冲走以后，就下落不明了。
0: 哎呦，
1: 啊，当时就找不到了。
0: 嗯，那后来又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发现的呢？
1: 嗯，是这样，就是事发嘛，这个确实比较仓促，时间也比较短。
0: 嗯，
1: 在这几分钟之内，有其他的团员发现这情况了，就给导游赶紧打电话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导游大概有三五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赶紧就给景区打电话找营救人员，然后景区又通知了当地的消防部门，然后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前来营救。但是呢，始终就没有能够找到，反正是在当天没有能够找到这个母子二人。
0: 哦，
1: 直到第二，哎，对，直到第二天的早上10点钟的时候，才在这个出事地点下游50米一个河湾里，很隐蔽的一个河湾里，找到了这个母子二人的这个尸体。当时就是很可惜，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哎呦天哪，这是一家三口，结果妻子和儿子全都是溺水身亡。那后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诉讼呢？
1: 嗯，是这样，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孩子的父亲，
0: 嗯，
1: 以及孩子的姥姥啊，他们面对等于姥姥嘛，老人面对这个女儿以及外孙的这个突然离世，他们精神上很接受不了。然后几次跟这个景区还有旅行社交涉以后，都没有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于是这个孩子的姥姥还有爸爸啊，他们就起诉到法院了。
0: 嗯，
1: 然后
0: 诉的是谁呀？诉的哦，嗯，您说。
1: 他起诉的是这个把景区还有这个发团社，其实也就是旅行平台以及地接社全告了。
0: 嗯哦，好，那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最后我们法院的判决当中啊，就这个几个被告啊，这个旅行社、发团平台还有景区是吧？啊，有三个被告，那么他们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您跟大家来简单说说。
1: 嗯，首先我们说一下这种事情呢，就是经过法院审理，认为这个主要的责任啊，应该是在这个原告这一边啊，也就是小天他们这一边这个。
0: 哦，
1: 魏某的这个魏某夫妇带着孩子出游，然后对于这小孩才9岁的孩子嘛，他到河岸边上去涉水洗手，这肯定是一个危险行为。那么作为这个父母，他们作为监护人，没有能够尽到一个应有的监护职责啊。然后对于景区门口这个安全规定，以及这个入口处写的这个安全游览提示啊，什么警示牌啊，还有这个禁止游人涉水戏水这些警示标志，他们都没有能够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然后所以这个法院认为这个作为魏某夫妇，他们应该对这个事儿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于是这个认定了他们80%的责任。
0: 哦，
1: 另外然后一审法院呢认定这个景区负有20%的责任。他的这个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这个景区呢没有能够保持一个高密度的人员进行值守。另外呢 没能在这个河道边上加装护栏，
0: 嗯，
1: 也是小天落水的一个原因。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一审法院就裁判这个景区承担20%的责任。对于旅行社、对于旅行社倒是没有支持，就是没有判决他们承担责任。
0: 嗯，对，就是这样案件的结果哈、其实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唏嘘，本来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啊，结果没有想到走的时候三个人，回来就只剩一个人了。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管是任何一个家庭啊都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一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您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的家长们啊，您觉得通过审理这个案件有什么值得跟他们提示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适逢小长假或者咱们周末带孩子出游放松身心开阔视野，这肯定是个好事儿。但是这个出游的安全是一定要注意的，这个爸爸妈妈要始终这个记住自己监护人的这个身份，出行前这个安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另外就是在旅行的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景区的安全规定和提示，以及这个警示的标志，这些都应该加以重视，把自己的孩子看管好。对于孩子这些涉险的行为以及他们一些这个不合理的要求，还是应当阻止甚至就是制止，咱们才能做到一个安全出行然后快乐的这么一个旅游。
0: 没错。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跟大家所做出的提示哈，我们就非常感谢薛岩法官，谢谢薛法官。
1: 不客气。
0: 好，薛法官再会。
1: 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呢跟大家说说哈，这两个小伙伴啊共同养一个游戏账号，结果呢被贱卖啊，这低价给卖了。那么到底谁有权来提起诉讼呢？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下面为大家邀请到曾静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曾法官您好。
3: 您好。
0: 曾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两个小伙伴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就共同来养一个游戏账号了呢？
3: 这个案件是根据这个原告他所述，是他跟这个咱们就叫小张吧，小明和小张。这个小明是这个小明和小张，然后原告是写的他俩的名字。然后小明和小张呢，他们俩是在这个游戏平台上面认识的，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然后两个人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也不在一个省份。
0: 这俩人实际并没有见过面是吗？
3: 对，在认识之前，包括认识之后，实际是没有见过面。这俩人
0: 那就是纯粹的网友的关系啊，打游戏认识的。
3: 对，打游戏认识是网友的关系。然后从网上呢，然后就一拍即合。然后说俩人一块儿去，就这个原告所述啊，这个小明他所述说，他跟这个小张两个人就一块儿那个去投资这个游戏的账号。是具体怎么投资呢？是就由这个小张他来注册这个游戏账号，因为这个账号只能有一个人注册嘛。小张注册完之后呢，然后他们俩就轮流来登录这个账号，登录然后就开始打这个装备啊，然后升级啊，什么完成任务什么的。然后把这个角色要升级到一定的级别，然后是这样来经营这个账号吧。据这个小明来说的话，
0: 对，那后来怎么就出现这个所谓的贱卖这样的情况了？
3: 后来呢就是这个小明说呢，就是不是打到一定级别之后嘛，然后就想把它卖出去了，因为这个游戏账号根据咱们无论是合同法还有民法典中都有相关的体现，实际它也是一个虚拟财产嘛，它是有自己的价值。然后呢他们这时候就是这个小明说，然后就打算在一个第三方的平台上，这种游戏的这种交易平台，然后去卖，然后也实际去把这个账号挂了上去。然后但是挂上去之后呢，不是还要填写价格什么吗？他就把这个价格，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游戏角色的价格应该在10万元。
0: 嚯！
3: 然后对，然后一输入这个10万元的时候，就少写了个零，成了1万元。
0: 少变成10000块钱，然后就提交上去了。
3: 提交上去了。然后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发现这个问题呢，还跟这个游戏平台客服啊之类联系，就是说想把这个下架，但是这个没想到呢，这个角色还特别抢手，在一分钟之内，然后就立刻被买走了。
0: 因为很便宜，他们俩养了半天，然后有那么多装备，然后一下子填错价格了，那肯定被人抢啊，是吧？
3: 对，就一分钟就10000块钱就买走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小明呢，他就觉得说这个给他造成了90000块钱的损失，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民法典147条的规定，他认为是系这个重大误解来实施的这样一个交易行为，所以应该是撤销，而且他要求让这个就是注册账号这个游戏公司，然后退回他们这个游戏角色。
0: 哦，那他不是他起诉到法院、那么他不是说本来应该值100000，结果只卖了10000，那么他认为自己的损失应该有90000，是吧？那么他觉得这个损失90000块钱的损失应该由谁来给他呢？
3: 他这个损失，他认为是让这个游戏就是游戏注册的这个公司，就是他是在一个游戏平台，就是这个小张这个人是在游戏平台注册的这个游戏账号。他是要求这个公司来就是退回他的角色，然后再赔他这个损失。
0: 好，哎，那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哈、又是什么意见呢？这个游戏平台啊、
3: 对，平台他是向我们提交了一个意见，然后他是查询了一下，他发现因为这个案子当时是原告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明，还有一个是小张。但是平台他是查询了一下，他也发现了这个情况，说小张实际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注册的这样一个人，注册人所有人。他认为这个小明他跟这个角色看不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所以他认为这个小明不是一个适格的起诉的主体的。然后呢，游戏平台又审查了一下这个案件中起诉材料，发现虽然他这个原告是列了小明和小张两个人，但是呢，在这个原告应该签字的地方只有小明一个人签字，小张就是实际的注册人根本就没有签字。
0: 哦，是这样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法院有没有问一下呢，能不能联系到小张啊？小张愿不愿意参加到这个诉讼当中来啊？因为毕竟是他来注册的嘛，是吧？啊，这个工作我们有没有做一下，或者说是小明有没有主动去找一找这个小张呢？
3: 对，就这个情况呢，是我们跟这个小明也说了很多次，就说这个毕竟小张才是这个注册人，而且这个别人游戏平台也提出了这个意见，对吧？然后就问他说有没有相关的联系方式啊，然后这个小明就说他们因为是在网上认识的，之前有一个手机号，但是手机号弄丢了，所以他也联系不上小张了。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案子我们怎么处理了呢？
3: 对这个案子，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首先我们在进行实体裁判之前，肯定要考虑这个原告他起诉的时候是不是适格的主体的。从这个案子中来看呢，根据这个小明提交的一些证据的情况，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就是跟小张一块儿是就是替换来打这个游戏，但是他提交的证据里是看不出这一点来。他提交的证据无非就是说跟那个客服在讨论，说哎，我这个角色要撤销啊什么的，要赔偿钱什么的，能不能下架啊什么之类这些一些截图，但是看不出他对这个游戏角色的，比如说有所有权啊，或者有投资，或者有其他的之类，这些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呢，就是综合这些情况呢，法院是根据这个民诉法的122条，认为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因为小张没有签字，看不出小张有这样一个想要起诉的行为和意思表示。
0: 对，而且还是这号还是小张注册的，
3: 还是小张的号。
0: 对。
3: 然后这个小明呢，又看不出是跟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法院认为就是这个小明他就如果单以他一个人签字的这个 他作为原告来诉讼的话，他不是一个适格的这个主体，然后是裁定驳回了起诉。
0: 嗯，对，好，最后啊，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像这种共用一个号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说一家三口共同注册了一个某一个视频网站的号，可能一家三口都在用都在看，或者说朋友之间也可能会共用一个游戏账号，共用一个某一个平台网站的视频的 VIP 账号。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3: 嗯，我觉得就是
0: 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嗯，
3: 行，比如说咱们这种账号，尤其是涉及到这种可能有盈利性质，就是像游戏最为明显，就是大家要打游戏，打完游戏之后去卖钱这种，如果说双方要投资的话，共同来打，一定就是之前应该先签一个协议，然后把权利义务什么都明确清楚，比如说这些账号归谁呀，投资谁投资多少钱啊，具体怎么来分成啊，这些都应该先固定清楚，然后以免就是说之后打了半天然后又分不清这是谁的号了，而且即使有的人他可能是真的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是也提交不了相关的证明证他跟这个的利害关系。
0: 没错，要签一个这样的协议哈，尤其是不是很熟悉的这样的人，是吧？好，哎，那么今天呢就这样的一起案件，非常感谢曾静法官，谢谢曾法官参加节目。
3: 再见。
0: 好，曾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入秋之后呢，容易这个产生像嘴唇干、喉咙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注意滋阴润燥。秋季应该说是燥邪当令，所以应季而食，这样更健康。那么梨子呢，作为秋季的应季的水果，果实饱满，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不仅有利于润秋燥、清肺止咳，还能够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和干咳少痰。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干燥，容易缺水。那么鲜嫩多汁的秋梨呢，含有维生素、钙、磷、铁和碘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被称为天然矿泉水。那么哪些梨子是秋季的润燥首选呢？那么中医根据食材的性味功效，结合时令和身体需求选择食用种类。那么凡是肉质细嫩的、多汁的、口感甘甜清爽的梨，都是这个润肺降火的优质品种。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梨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啊，吃了之后呢，可能容易拉肚子，像脾胃虚寒或者是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那么如果给梨子炖熟了之后吃呢，会温和很多。所以说梨在生吃和熟吃这两种不同的吃法，应该说功效还是有区别的。假如生吃的话呢，是有助于缓解上呼吸道感染出现的一些嗓子干、痒疼或者是声音哑以及便秘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假如说给它炖熟了之后吃呢，比如说冰糖蒸梨，那么可以滋阴润肺、去咳止咳祛痰，有助于防治关节炎、痛风，对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疼也是有效果的。

那么提到秋季润燥的话，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一定会提到的，就是银耳。银耳呢是秋天润养的好食材。中医认为呢，银耳味甘性平，归肺胃肾经，润而不寒，补而不腻，而且具有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养胃生津、和胃润肠，以及这个滋阴补肾和润泽肌肤这样的功效。

有呢，就是银耳当中的多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辅助调节血糖，保护心血管。那么银耳呢，既可以单独的炖煮，也可以和多种食材搭配，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莲子和红枣可以在一块煮。那么既润肺又可以清肠，是秋天润燥的绝佳的选择。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莲藕的有效成分包括莲藕多酚和莲藕

夫多糖等。那么生莲藕呢是属寒凉的，可以清热润肺，止咳止渴。熟莲藕呢性温和，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和止泻。

我们吃莲藕的时候呢，搭配银耳能够滋补肺阴，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那么莲藕和牛肉搭配会呈现出怎样的美味呢？牛肉呢偏温，莲藕偏凉，那么这样两者在一块炖煮的话，具有中和互补的作用，能够在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兼顾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摄入，达到补而不燥这样一个效果。当我们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呢，莲藕生用的话呢，可以起到清热养阴、润燥的功效，但是它呢是性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生吃的，可以熟吃。

0: 山药呢温润百搭，补而不滞，不热不燥，被誉为是营养滋补品。那么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的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啊，这个控脂护血管，还有是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而且现在营养学呢也证实了，山药呢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我们在挑选山药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那种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啊、没有这个斑点、没有腐烂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呢呈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
1: 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
0: 山药清蒸的话，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山药的营养。那么蒸好的山药呢，质地软糯，也比较容易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和食欲不振的人群来食用。

吃山药的话，我们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山药本身呢具有收涩这样的特性，所以说吃的较多的话呢，容易造成便秘。

中医认为呢，白色入肺，那么百合呢味甘性微寒，色白多汁，归心肺经，能够滋养肺阴，补充津液。尤其适合秋燥伤阴引发的干咳、咽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证实，百合含多糖和皂苷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可以调节免疫，缓解焦虑情绪，对秋燥伴随的失眠也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秋天这个时候呢很干燥，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一款秋日润燥剂，这个百合我们可以用它这个来做一款百合乌梅茶。那么百合乌梅茶呢是以滋润和滋养为主，适用于口干舌燥、这个咽喉干痒、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少黏腻这样的一些这个或者是伴有五心烦热、两颊泛红等这样的一些阴虚体质的人群来使用。可以取鲜百合15克、乌梅2克，小火慢煮30分钟放凉之后就可以使用了，也可以加上少量的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润肺止咳、健脾益气这个也是百合山药排骨汤这一款汤的作用。那么它比较适用于久咳无力、神疲乏力或者是体虚需要这个温和滋补这种情况来使用。取鲜百合30克，排骨250克，山药100克，生姜3片，红枣3枚，水和盐适量就可以。

合呢，它是性偏寒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几类人群是需要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脾胃虚寒的，那么百合性寒，所以说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使用可能是会加重的不适。另外还有就是风寒咳嗽有这种情况的，那么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呢，是需要忌口的。那么百合性寒可能吃过之后会引起这个更加不适。另外呢，就是过敏体质者，就是对百合过敏这种情况要谨慎使用。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脚来侵入体内。所以这个季节呢要注意穿这个保暖的鞋子，而且要注意这个脚踝的保暖。每晚睡觉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分钟左右，那么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水里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这个艾叶或者是桂枝等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

下涌动着。还有颈部呢，是风寒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注意这个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脖子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带丝巾或者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帮助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的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老年朋友春季养生的法宝，如何来科学养生的这一问题呢，请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主任，也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养生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艾长山主任。艾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针对老年朋友在春季啊，您觉得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养生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6: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春天到了啊，这个我们又可以走出户外啊，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这个时间，那么春季养生需要有很多的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个运动方面啊，我们强调这个食量啊，而且我们北方的特点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注意好保暖啊，不要这个穿的太少啊，不要穿的太少啊，避免发生这个感冒啊这个引起这个免疫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
5: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保暖工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老年朋友在这个春季养生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疑问困惑，或者是有没有存在一些养生的误区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艾长山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呢主任也说到了哈，这个保暖工作是第一位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在春天的这个起居方面，比如说是早睡好呢还是晚睡好呢，是早这个晚醒好还是早醒好，对于睡眠的长短有什么样的要求？

0: 要求吗，主任？
1: 嗯，是这样，这个关于睡眠呢，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啊，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天气刚刚转暖啊，这个我们早晨偏寒冷，早晨偏寒冷，晚上相对来说还可以。我们北方特点是温差大，嗯，中午和晚上温差比较大。现在主张还是说晚上不要太晚啊，不要太晚入睡。早晨呢，到户外活动也不要太早，早晨比较寒冷啊，是强调这么一点。我们每天的睡眠，这个中老年朋友，需要保证啥呢？就是说晚上六个小时，中午啊，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就可以够了。
0: 也就睡眠的时间也不宜太长啊。
1: 对。
0: 我们说老年朋友的运动方式啊，真的是可选性很多，而且他们自己的这运动方式也真的是多种多样的。您会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那真正的能够补充他们的这个元气，让他们元气满满呢？
1: 嗯，是这样啊，这个对一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我们主张说是。慢走啊，这种慢步走啊，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特点。如果这个大家有这个运动的爱好的话，可以选择比如说中医讲的这个太极拳、八段锦，这些运动都特别好。动作不是很剧烈，很温和，那么对人体啊恢复人体的这个体能。这块应该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宅了一个春节都没有出来活动了啊，适当的走走步啊，然后搭到太极拳什么八段锦，做一下这方面的运动。
0: 嗯，所以一些慢的哈，这个
1: 慢的
0: 不要有太大的这种活动量，也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运动方式是比较适合老年朋友的。
1: 不适合啊，不适合于老年人。
0: 嗯，这个在养生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春三月呀，梳头要每天梳上一二百下。您这个对这句话怎么看待呢？老年朋友的梳头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梳的话，怎么梳好呢？
1: 中医啊认为头是诸阳之会啊，我们的这个督脉任脉都在交聚于这个头顶部啊，所以说这个梳头这个运动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头皮部的这个经脉气血得到了很好的运行，那么就是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讲啊，这个局部的这种兴奋性的这种增高啊，兴奋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调整我们的神经系统，叫振奋阳气，中医讲叫振奋阳气，提高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运行效率，这是很好的一种自我保健的方法。
0: 梳头很好，那您要建议大家怎么梳更好呢？
1: 这个可以。在这个动作就是在室内就可以完成了，不一定非得到室外去啊。比如说早晨起床了，可以躺在床上啊，也可以坐起来啊去做这个动作，每次啊重复地做30次啊，一天做3遍就可以了。
0: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用浪费太大的精力，但是你要贵在坚持，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的这个气血畅通，经络通畅。会养生会健康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平常您怎么梳头的呢？那么这个梳头啊很重要，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以前没有这样习惯的朋友，不妨我们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爱梳头、勤梳头、梳对头的一个好习惯。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FM97.6，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74岁燎原的于先生有鼻炎的问题，胃也不舒服，常年吃奥美拉唑，还有睡眠不好，烦躁。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艾主任，看看具体情况。来，你好于先生。于老先生
2: 你好。
0: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2: 我这个胃吧，这个13年就是排的做的胃镜，糜烂性胃炎，那浅表性伴有糜烂，完了就是吃奥美拉唑，完了再吃克拉霉素，阿莫西林， 那是几个月吃一回。

0: 吃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0: 最近呢还有失眠，哎，就是老像心烦意乱似的。
1: 嗯，
0: 睡觉呢，睡觉那个就醒了就寻思别个，就睡不着，并且睡不着觉。
2: 嗯，
0: 我现在找院长。
1: 我们中医也常说了，说这个下不安则上不宁，所以你胃肠不好，你肯定睡眠也不好。常年吃奥美拉唑，也就是它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艾主任，您给出出章，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你好，是这样啊。
0: 你好，
2: 您的这个情况啊，有多年这个糜烂性胃炎的这个病史，然后近期呢又焦虑失眠。这个症状比较明显是吧？
0: 对，
2: 是这样事儿的啊。这个
0: 那我打开录音吧。
1: 可以，您随时可以录音啊，先生。然后我们
2: 今年年龄多大？
1: 74岁。
2: 74岁啊。是这样啊，我一样样跟你讲啊。胃炎这个病啊，应该说在人群里头，这个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1: 嗯，
2: 发病率特别高。它主要啊，这个它的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靠我们的这个规律饮食啊，规律饮食，就是说，你的饮食要自己要调理好啊，这个硬的是吧，凉的是吧，黏的啊，这种饮食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还有这些炸的，是不是啊，麻辣的这些食物。我个人经验啊，那么这一块主要是从你的饮食习惯这块入手啊，去调整你的胃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啥呢，幽门螺旋杆菌啊，有的人很可能有合并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嗯，
2: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检查很容易，到医院啊，到消化科开个单子，到化验室吹个气儿就可以了，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有，要及时把这种细菌杀死啊，这种细菌杀死。那么药物只是临时的能给你解决一部分问题，奥美拉唑它也就是这个抑制胃酸分泌啊，减少这个胃酸对黏膜的这种破坏而已啊。长期的吃这些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会造成啊我们的营养吸收啊，这个各方面功能的障碍，这个效果也不好。
1: 嗯，我们也要问一下老先生，刚才咱们主任说到的这些饮食，黏腻的呀，不爱消化的这些饮食习惯，您平常吃不吃啊？
0: 不吃。
1: 嗯，现在已经都戒了。那肯定年轻的时候
0: 戒了4-5年了。
1: 对，但是胃呀，这是一个需要调养的一个器官，它一旦伤了，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您之前这几十年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需要慢慢调回来，好不好？这个饮食是最重要的。那么除了饮食之外呢，艾主任还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李老先生的一些养胃的方法？
2: 做一个啥？做一个。
0: 哎，院长，我问一下，你给我这个睡眠调理调理吧。
1: 嗯，咱们刚才说了，胃不安则上不宁，就是你胃好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明白了吗？
0: 慧宇同志，我现在就吃那个睡觉药，坐下吃两片都稀里糊涂的，没睡着。
1: 不要再吃这样的了啊！我们来问问主任。还有什么样的推荐给他的呢？
2: 那个睡眠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要除外啥呢，除外这个疾病造成的啊，这个有一些睡眠多数的睡眠啊，都是一些睡眠习惯不好，或者说这个有长期焦虑造成的。还有一部分睡眠跟疾病有关系，比如说身体疼痛，比如说有胃病胃难受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得需要治疗原发病了。你比如说有胃病的人啊，通常他在这个空腹的时候，可能胃疼会加重啊，胃不舒服，心口窝这块就是老百姓讲就是难受，也搞不清是心难受也是胃难受，所以说他会对睡眠的影响，而且即便你睡眠也睡不实，就是这个时候，对胃的治疗，我们强调这个。

0: 这个继发性这种失眠，这个原发病的治疗这一块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临时这个补救这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是未来的，那么通常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临时加个餐啊，临时加个餐，避免你胃处于一个食物少的一个状态，因为它胃酸容易出来对这个胃黏膜造成损伤啊。那么吃个夜宵对你这个胃疼有缓解，对胃对失眠可能有一定的帮助。
1: 嗯，于老先生，幽门螺杆菌不知道您查过没有，尽快去查。这个菌呢，说它好治它也好治，但是说它这个复杂，反反复复的发作它也容易复发，所以呢一旦查了之后真有的话，全家人要同时治疗。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能够达到分餐制，公勺公筷，很容易再次复发，明白吗？幽门螺杆菌会让你的胃溃疡、胃糜烂更加的严重，那胃不好了你睡觉就不好，根源在胃。
2: 啊，对，我那个在4年前查过，没有那个螺杆菌。
1: 嗯，4年前已经没有，对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借鉴了。
2: 对。
1: 对，所以现在要去查，查了之后呢，合理的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有调理的方法，明白了吗？
2: 嗯，明白。
1: 哎，那好了，老先生，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啊。
2: 那个出个方吧，出个方就我先吃着。
1: 啊，不行，您先去检查之后，因为您的年龄比较大，老师不可能给您轻易出方，好不好？
2: 好。
1: 希望您能理解啊，于老先生，我们再见。
2: 嗯。嗯，
1: 不要随便的就是要方剂，尤其是老年朋友和特别小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慎重，因为有一体多病的情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同样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老年养生的那些事儿。其实通过刚才我们的那位于老先生的这个问题，老年人更多的问题在于睡眠和胃部的问题，而睡眠大部分也来于胃肠，胃肠不好睡眠又怎么好呢？所以找到根源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根本问题。对，这正下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第一时段呢也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给顺机前的老年朋友提供一些这个修身养性之法，老年朋友有了更多的爱好，对于他们的养生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呢？艾主任。
0: 哎，你好。
1: 嗯，
0: 这个个人爱好啊，个人的一些，你像书法呀，绘画呀，这些特别好，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退了休以后啊，找点事儿做，人生有个追求，有个乐趣啊，这个对老年人养生是特别有好处的啊。
1: 所以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爱好才行，是不是？
0: 对，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这一点很主要。
1: 嗯，身心调养。所以听您这么一说，老年朋友的这个心态的平和呀，有助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健康，它俩是互相有促进的。那当然了，如果心态调理不好，那么情志导致的我们说肢体的一些病症也会就随之而来，所以同步调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我们刚才主任和大家的分享，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关注留言，让我们的专家给您来出具相关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指导性的一些方式方法。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艾长山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1: 那么在第二时段呢，我们会请到儿保专家，来自长春寿中医院的儿保专家儿保主任刘静主任，和孩子们关注一下发育的一些问题。会养生会健康，不要走开，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跟宝贝有关。几个月的时间，也就这么2-3个月，小宝贝们哈，这个迅速的成长了。这个成长在肉上，长了能有小十斤，可是这十斤不要紧，却导致了骨龄的一个快速的增长。这个到底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呢？那接下来慧宇为您邀请的是长春市儿童医院生长发育门诊的刘静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
1: 这个信息我不知道老师看没看到哈，我看到之后觉得挺惊讶的。小胖墩儿就这几个月在家里面居家学习，网络上课，可是这家里面的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啊，这又喂的一下就喂穿了，没想到骨龄也有了变化。骨龄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孩子来说，
3: 是这样。

0: 骨龄呢，实际上是这一个人的一个叫生理年龄。如果骨龄要是超前了，说明他发育就提前了，可能出现这个性早熟这个情况。你要提前发育了，他那个上涨空间可能就受到影响，容易影响到以后未来的身高。
1: 直接影响到将来的这个身高。什么叫骨龄？
0: 对，
1: 这个叫增长了两年，还是叫缩短了两年？这当时我没有记住这个词儿哈。那什么概念呢？
0: 骨龄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年龄跟你这个骨龄是一样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发育是正常的。
1: 嗯。
0: 如果骨龄要是说那个增长了两年，就是你提前发育了，发育了两年，比如说你是10岁的孩子，你骨龄已经12岁了。那他这个孩子可能就出现这个早发育的状况，可能就出现性早熟。如果你骨龄落后呢，落后2岁，就属于是生长发育迟缓，这个情况呢就是发育比较慢，他也可能就是一个特殊体质，可能发育慢，也可能是有一些病态影响的。但是就是骨龄超前，肯定是要影响到未来孩子这个身高，可能出现性早熟这个情况。
1: 这个严不严重呢？用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眼光来看，
0: 应该是严重。你提前发育了的话，你可能骨龄，增长过快，到后来它上涨空间就是很小了。到你正常，比如说人家正常孩子能长到16岁、17岁，那你这个骨龄要超前了，可能就长到13岁、14岁，就不再生长了，就骨骺就闭合了，就说这个人这个上涨空间就变小了。
1: 嗯，所以他提前长了，这个提前闭合了，也就是比别人人家能长到18岁，咱们举例子，他可能只能长到16岁。
0: 对。
1: 那么是不是长到16岁了？那之前他，比如说他现在这几个月多长的这些，那么整个长的这个高度，和他就是不提前是一样的呢？还是说他提前长了之后，真的会影响将来的这个整体的高度？
0: 对，它是影响以后未来的身高。你就是提前长了，你长了可能是现在比人家多长了5厘米，到8厘米这样，但是你未来身高可能比人晚长，少长了2年到3年的时间，那就是比人正常要低到10厘米以上。
1: 哎呦，
0: 最后的身高是要比正常人要低的。
1: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要比人低了，不是说你早了2年就比人长得快就好，而是要比别人这个将来将近减少10厘米的这个高度。
0: 对对，
1: 嗯，这个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家长朋友哈，那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尤其是骨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孩子过早的出现了骨龄的一个增长呢？是什么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呢？我们也特别的想知道。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刘静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熙然，他也想问一下主任，他说主任好，那么只是光吃肉就会使孩子长成这个样子吗？那只是长胖了难道也有问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筛查呢？一系列的问题咱们一一来解答好不好？那我也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主任，哪些饮食会造成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0: 就是你现在吃，不是说你这个营养胖了，可能就是营养正常了。一部分是营养过剩，还有一部分可能你这个饮食中可能不合理，饮食搭配不合理。有些东西我们临床观察，吃有些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再有一些个吃那个反季水果，比如说樱桃、草莓啦，还有一些个是吃那个鸡肉，就比如说是快餐那些鸡肉吃的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喝豆浆喝的比较多，可能也能造成这个早发育这种情况。
1: 哎呦，您看这些饮食习惯都是现在孩子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快餐食品，油炸食品，尤其是大鱼大肉哈，这都是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种方式。再加上我们说孩子们居家里了，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呢可能都和家人在一块儿，那么再加上隔代的这个一些关爱，特别的疼爱这个孙子孙女啊，那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一下子就没有控制住，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那我们也想请专家人士帮我们来这个提醒，那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捕捉到什么样的苗头的时候，有必要带孩子进行一个相关的筛查呢？
0: 比如说女孩，7、8岁的孩子就出现这个乳房发育了， 现在就是也比较多见，他可能就是饮食中这个食物中可能含激素过高了。再有一个是男孩，也就是9岁10岁的男孩就发现他变声了，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可能就是特别胖，胖完以后没感觉到说这有没有变声的这种情况，这个可能就也是出现了早熟的情况。个别的有出现这个小胡须男孩，9岁10岁的也有，这个就得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如果上医院的话，那么带孩子就诊的这个科室是什么呢？
0: 这个就到一般是正规医院，儿科内分泌门诊。
1: 儿科的内分泌门诊需要检测多少个项目呢？
0: 首先呢，我们就是先测骨龄，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骨龄如果他要是超前了，他可能就是有早发育这个情况，一般超前2岁左右。再一个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个化验，需要做一些个性激素、内分泌激素这个检测。女孩呢，我们还有需要做一下彩超，妇科的彩超。她有乳房发育，我们还得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卵泡发育，子宫有没有变大，这些都是必须查的项目。
1: 一般我们说检测的这个孩子的年龄段，您建议是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呢？有必要进行筛查？
0: 如果我说出现这些症状，一般是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这些症状，这个早熟这些改变就必须应该查到医院检查，
1: 越早干预越好，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刘静主任和大家说一说，一旦错过了您刚才说的这个8、9岁的这个年龄，那么再上医院去筛查，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医院有怎样的干预方法呢？
0: 是这样，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早熟这个表现，首先比如说我们查骨龄，做一些个激素检测，再一个做一些彩超。如果他这个骨龄超前的不是特别明显，可能超前1岁，做那个激素水平呢，他不是明显增高，我们也可以早期呢用饮食调整，就是少吃这些个含有激素这些食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上干预，让孩子呢应该早睡早早起，别熬夜。再一个呢，让他适当锻炼，先通过这个生活方式这方面先干预。我们早期呢就是先观察了几个月，如果这个孩子他骨龄明显超前了，已经超过2岁了，而且他激素水平明显增高了，这个我们就得需要用通过药物进行干预。就是控制这个激素水平，防止他这个骨龄呢过快的进展，控制到目前这个骨龄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呢能够防止他这个升高以后呢就是长的这个范围内可能就是停止生长，控制一下他这个骨龄呢，他这个升高以后呢还能够有时间再增长。
1: 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生长发育过缓，我们家长比较担心，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长得过快了也比较担心的呢？
0: 也有。如果你长得过快，我们这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已经小学4年级5年级，发现这个比别人高，确实比别人高了5厘米8厘米左右，但是我们一查呢，他骨龄呢他超前了2岁，超前2岁他正常这个身高应该比别人要高到10厘米以上，但是他这个虽然是高了五厘

0: 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侯飞。

0: 死人啊，我专偷活人，偷日本人。我告诉你，这附近还真有一个明代的古墓，而且我已经下过了。
1: 我什么？
0: 韩猛一听不乐意了，
1: 你真要带着日本人去挖坟掘墓啊？
0: 这老韩猛一听立刻不高兴了。侯飞紧忙摆摆手，你待一会儿行不行啊？啊，你上车之后你叭叭的，你这嘴没消停过，我能那么干吗？你听我的就得了。
2: 萧峰看了眼侯飞，
0: 哎，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侯飞说了，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拖住他们吗？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对不对？
2: 对呀，为小影他们争取时间，
0: 那不就得了吗？拖时间，你别说拖时间，你让我把他衣服脱了，我都能给他脱下去，你信不？
1: 哎，你可别吹了，
0: 你看，你咋就不信呢？我就能拖住他们，就得了。
2: 开车的杜鹏飞紧忙打住了侯飞，我说老侯啊，赶紧说说怎么办啊，别卖关子了，这前面两条路，左边这边可是去天津蓟县方向的。
0: 侯飞一努嘴，当然往右边整啊，往右开。
2: 好嘞，车子就拐向右边这条路，后边的车一直在跟着。在车上啊，老毛利不停地念叨，
3: 不仅有了金山升级图的消息，还得到了一个明代古墓的消息，啊啊，这次真是不虚此行。
0: 一边的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提醒，
3: 我们还是要注意任务，要分清先后。毛利君，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过于相信那个五人行动小组了，我们应该先追查金山圣迹图的下落。
0: 老毛利一摆手，
3: 金山圣迹图只是有大概的消息，我的人已经下去查了，我们现在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也是不对的。既然这里有座明代的古墓，我们先去看一看，然后再派兵过来进行挖掘。你放心，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0: 山本四太郎也不再多说什么，知道多说这老小子也听不进去，这车就跟着前面杜鹏飞他们的车啊，一直在行驶着。这时候啊，这走了能有一上午了，按照约定本来说这一个小时就找到这古墓，这怎么还没到呢？老东西就有点着急。正在这时候，就见前面的车呀，慢慢的降速，停在了路边。
1: 啊，停了，停了！
0: 只见侯飞在后门下车，然后在大道上不停的环视着这四周的环境。老毛利前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1: 啊，停车，停车！快下去，可能有发现了。
0: 老东西一马当先跳下了车，山本四太郎无奈啊，只好跟着。
1: 跟我下车。嗨，
0: 这几个日本人全都下车了。只见此时两辆汽车停在了山道上，周围都是大山环抱，这一看这地方能有古墓吗？都纷纷的感到纳闷。老毛利边走边喊着，
3: 安诺，左丸郡这里是不是有古墓啊？
4: 有。
0: 侯飞在前面啊大声的喊，快来吧。这毛利和山本四太郎带着两个小跟班冲着侯飞就快步的走过去。只见侯飞一屁股坐在这大道上，然后就见侯飞不停地脱衣服啊，光着个膀子盘着腿坐在地上，然后闭着眼睛口中是念念有词。 这老毛利哪见过这个呀？

0: 这一看，这是怎么了？就走上跟前去问。萧峰看了看老毛利，然后说：“毛利君，现在我们的人左丸军正在施法，他正在寻龙点穴，找墓葬。”啊，すごいね！这老东西立刻感叹呢、啊。原来寻龙点穴是这个样子的。胡飞闭着眼睛就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都觉得好笑，这算什么寻龙点穴，我现在这是拖延时间呐、啊！我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胡飞闭着眼睛继续装神弄鬼，这伙人就等着吧。就看侯飞在这道中央光着膀子盘腿而坐，一坐可就是一个钟头啊。开始还都在车外等着，后来一看这日头也上来了，大中午的，先进车里躲一会儿吧，就全到车里坐着去了，就剩下侯飞一个人呢，在太阳下晒着。侯飞心想，你们几个可真不够意思呀，啊，也不说给我来点吃的，来点水。行了，拖延了一个多钟头，起来吧。侯飞滋溜站起身来，起来了，起来了。这后车的日本鬼子一看侯飞坐起，怎么样，找到了吗？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若有千重锁，定有王侯居此间。这边走。说着侯飞顺着旁边的大道就往山里走。这伙人一看这是找着了呀，跟上，快点。这萧峰等人在车里还没动呢，韩猛一看可就憋不住乐了，哎呦，我说这老侯可真能扯呀，这刚才念的什么诗啊？萧峰呵呵一笑，咱们呢跟上，陪着小日本子耍一耍。好。说着几个人也开车跟在后面，边走萧峰边喊，慢一点，等一等。几个人就跟上去了。只见侯飞呀，顺着这山林中是左拐右拐，啊，左窜右窜。这侯飞在前面走了半天，突然一摆手，停。啊，难道在这里吗？这老毛利四处一看，这也不像是有墓葬的样子呀，到处都是啊深山老林的树木，各种虫鸣鸟叫的。哎呀，这儿难道有古墓？只见侯飞四处看了看，等一等，这个地方有古怪。啊，那你什么古怪？这个地方怪得很。怎么怪得很？不知道。啊，难得过来，你不知道你说什么怪得很。走。侯飞又带路，走了没半个钟头又停下了。停。啊，干什么？坐。说着侯飞盘腿坐在地上，这时候这衣服已经穿上了，穿上后再脱，脱掉后又盘腿而坐。你们也坐。啊，我们也要坐吗？对，当然了，你们不坐咱们干什么来了？快点。好。这几个日本鬼子跟着侯飞学，全都盘腿坐在地上。脱呀。脱什么的干活？脱衣服。我们也要脱衣服，这不废话吗？你不是要进墓吗？要进墓就得先脱衣服啊。还有这种事情？对呀，你看我一直在脱着呢，你就现在脱一脱啊，然后咱们就进墓了。
1: 好吧。等一等，毛利君，你是不是真的要脱呀？
2: 当然了，我跟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下墓看一看嘛。
0: 那我可不拖。这山本四太郎心想，你下墓吧，啊，我可不下去，我也不拖，这像什么话呀？啊，这走了半天，闷脑袋，在这山林中可走了快两个钟头了。你是走走停停，停停顿顿的，这突然一屁股坐地上，还让脱衣服，我可丢不起这人。这时候老毛利可不管那个，一下把上衣脱掉，跟侯飞一起盘腿坐在地上。侯飞是深吸口气呀，你闻到了吗？
1: 闻到什么？
0: 一股来自墓中的清香。
1: 啊，墓中的清香，我闻一闻。好像是有一股清香。
0: 对了，那就没错，这墓离咱们不远。
1: 哦，也就是说在附近吗？
0: 对，就在附近。根据我的掐算，离此不远，大概走个十个钟头，咱们就到了。
1: 那你，
0: 老毛利一听，立刻起身站起来。
1: 什么？还有十个钟头？
0: 哎呀，我说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个墓，你知道是谁的墓吗？
1: 谁的墓？
0: 我想，老先生，你研究中国的文化，一定对历史上的名人，那都是特别熟悉吧？
1: 啊，不敢不敢，我们东方史馆主要是正史。
0: 那我说个人，明朝的，你一定认识。
1: 是谁？难道是张居正吗？
0: 这老毛利说完这句话，摇摇头。他一想也不对，那张居正啊，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那张居正要是死了，一定埋在湖北。老毛利啊，就不知道了。
1: 到底是谁？
0: 侯飞啊，也从地上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斜眼儿就瞟了韩猛一眼。韩猛明白这侯飞什么意思，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在车上，侯飞可说了。啊，我不仅能拖延时间，我还能让这老东西把衣服脱下来，你信不信？咱们打个赌。结果这韩猛不信呢，这老日本人平白无故的啊，发什么疯脱衣服啊？今天这侯飞让他开了眼了，果然把衣服脱了。这韩猛佩服，立刻呀，暗暗竖了个大拇指，
1: 那意思你干得好。啊，你招多，你招太损呐。
0: 侯飞拍拍屁股上的灰，这个地方埋的不是别人。我想你了解历史的话，一定知道九千岁魏忠贤。
1: 啊，那你魏忠贤当然听过，他的墓在哪儿？我要去，我现在就去。
0: 一边的韩猛、杜鹏飞以及萧峰差点没乐出声来，紧忙低下了头啊，一直强憋着笑啊，心想这魏忠贤怎么能埋在这儿啊？再说你可真能扯啊，你竟然能扯出魏忠贤来。这老毛利一听魏忠贤在这附近埋着，这立刻就来了兴趣。
1: 我这次果然没白来。
0: 侯飞盯着他，当然了，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我算一算，再往这边走，一直走，走到底。
1: 好，那么我就跟你走到底。
0: 这伙人又开始走。哎呀，这萧峰在后边就憋不住乐，心想侯飞呀，鬼主意可太多了啊，你可太损了。你这招用在日本人身上，那是出了大效果了。这要是外人呢？

0: 定不信，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又盗墓啊，又什么魏忠贤埋这儿，谁能信呢？可是这老毛利，哎，他信。他是干嘛的？专门研究历史的，那是东方史馆的重要人物啊。那挖了多少个古墓了？一听是明朝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的墓，立刻来了兴趣。侯妃就知道这老犊子酷爱历史，所以就往这边扯。这要是外人肯定不信，但是你这个老毛驴，哎，你一定会信，而且情绪高涨。侯妃带着他是在山里就转上了，这通走啊，听众朋友们呐、啊，从白天开车出来啊，到停在路边已经是中午了。咱们简短截说吧，啊，一直说我也说不下去，走得太累，一直走到晚上六点多钟，这伙人还在山里转着。哎呀，这老毛利走的腿都打晃了，这一天也没吃东西，车扔在道边了，现在就算想回去那都找不着道了呀。这伙人走的呀，两腿打晃，实在是走不动了。
1: 等一等，すみません，啊，喏，能不能歇一歇？
0: 不能，歇什么歇呀？那墓可不仅我能找着啊，那外人高人一样能找到墓啊，咱们还不快走？
1: 嘿，
0: 老犊子一听，那就走吧，啊，看一看魏忠贤的墓，那此生也算是幸运的了。又开始走，连韩猛、杜鹏飞和萧峰都受不了了。哎呀，这仨人在后边小声的嘀咕啊，
2: 哎，我说老萧啊，这个招可太绝了，现在不仅耍了日本人，连咱们仨都跟着受罪呀。萧峰小声的说，谁说不是呢？这要是有别的招啊，我哪怕是别的也行，这现在走进深山里，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去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3: 老韩，你能挺住吗？
1: 我挺啥呀，我这肚子饿的前胸贴后背的，那点吃的全扔车上了。早知道我看车好了，早知道啊我遭这个罪干嘛呀。
3: 哎呀，不过这为了完成任务，拖延这日本鬼子的时间，老子也认了。
2: 好，萧峰看了看这天色，看来啊老侯要带咱们在深山里过夜，今天晚上可有的受了，晚上的时候都机灵点，听到没？
1: 是。
0: 仨人在后面跟着，前面那特务头子带着司机和那个保镖，司机搀扶着这老毛利，保镖扶着山本四太郎。保镖还埋怨呢，
1: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呀、啊、不是要找什么图吗？
0: 这特务头子也一脸不高兴，
3: 巴克，多嘴的东西该你问吗？跟着走。
1: 为什么来这儿？我怎么知道？
3: 这些军部的人傻了脑袋，偏得要挖人家的墓，跟上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

0: 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多嘴的东西，给你问吗？跟着搜。为什么来这儿？我怎么知道？这些军部的人傻了脑袋，偏得要挖人家的墓。跟上吧。
2: 这伙人就一直跟着，一直从六点多钟又走到将近晚上九点多。侯飞一看差不多了，我实在是不能再扯了。侯飞摆手，好了，差不多了，明天就能找到墓了。
1: 啊，真的吗？明天就能找到？
2: 当然了，明天准能找到。
1: 太好了。可是现在又饿又累的。
2: 没办法呀，我们干这行的那就是要受这份罪呀。先找地方围一宿吧，啊，小心点。侯飞跟他们嘱咐完，回到了萧峰这边。萧峰、杜鹏飞、韩猛在一棵大树下坐着，见到侯飞过来，这萧峰立刻就笑了。侯飞过来之后，在他们身边坐下，小声地说：我说怎么样啊？我老侯有本事吧？啊，有能耐吧？活活拖了他们一天呢。
1: 好，干得好啊。不过你把咱们弄到这儿来，回去还要走那么远，也够咱们受的了。一旁的韩猛说：
3: 我说老萧啊，咱直接把他们整死不就得了吗？这深山老林的，谁能知道啊？
2: 小心的来，没办法，现在只能实行另一个计划。咱们偷偷把画给换掉，然后让他拿着假画回去交差，效果会更好。好了，今天晚上看来就这么样了。哎，对了，老侯啊，这明天可怎么办呢？你别告诉我这儿附近真有一个古墓。
4: 有个古墓？有个屁！这儿附近哪有什么墓啊？你看这风水也不像是有墓的地方啊！啊，
1: 哎，那我说那怎么办呢？
2: 明天我自有招，我有办法。别着急，都在我老侯的掌控之中啊！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晚上呢，在这儿眯一会儿。这山中蚊子多呀，可得小心。让他们派一个人去守夜，那不有一个司机和保镖吗？这俩人咱们使劲折腾啊，一个人半宿，让他们站岗，给大家扇蚊子。
1: 杜鹏飞一听这话笑了：哎，我说你个纸猴子呀，我们当时在保定找到你可真是找对了。
2: 侯飞一撇嘴：那当然，你们这是慧眼识英雄。行了，我去忽悠忽悠那俩日本人。哎呦，我起身了。
1: 侯飞说着站起来，然后走到老毛利跟前。
2: 我说太君呐，今天晚上呢先对付一下，明天一早咱们找到古墓，你看怎么样？
1: 好。有戏啊，斯哥伊内，你干事真的很厉害。
2: 先别说这个，但是有一点呢，你看这深山老林的，晚上在这儿睡可不安全。咱们现在立刻生火，哎，围坐在火堆跟前，然后熬过这一夜。另外呀，你看能不能派俩人晚上值值夜呀？为了咱们的安全。啊，也为了明天正常的寻找盗墓。
1: 这个好办。山本君，
2: 山本四太郎瞟了一眼老毛利，这走了一天呢，心里憋着火呢。
1: 什么事？教你的人晚上守夜

0: 嗨，这小子摇着后槽牙说，心想我的人跟我来到这么远，这累了一天了，早晨呢开车一直走了一天，明天找到墓还得折腾，回去还得开车，那你说这不疲劳驾驶了吗？哎，没办法，军部让自己啊协助这老毛利，只能听他的。这就派司机和保镖俩人商量好，一个人值前半夜，一个人值后半夜，安排妥当之后，慢慢的这伙人就不再说话了，这累了一天都闭上眼睛开始休息。书说简短，很快众人睡到了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这本来是一早要起来，可是啊走了一天呢、大伙都累了，不知不觉全都睡死过去。这到了9点多钟，侯飞一睁眼睛突然起来，拍了拍身旁的萧峰，老萧起来了，走了。萧峰等人也是实在累了，他睁开眼睛，然后看了看侯飞，这时候啊几个日本人还没起来。萧峰又叫醒了杜鹏飞和韩猛，哎，接下来怎么办呢？上哪儿找墓去？侯飞对着萧峰小声地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起来了。说着呀，侯飞一嗓子，那几个日本人啊突然被侯飞的叫声给惊醒，那你突然都坐起来，起来了，那都几点了，找不找墓了？
1: 找找，这睡的还真的很香嘛。
0: 这几个人呢起来一看，萧峰等人已经走在前面，紧忙爬起来跟在身后。这侯飞

0: 无相啊。
1: 古墓的入口在哪里？
0: 入口啊，入口这个问题我想一想啊，有入口，那能没有入口吗？可是这入口，这现在咱们也下不去呀。
1: 男的过来，什么话呀？我们走了一天啊，折腾这么远，为什么下不去？
0: 哎，太君，这你就不懂了。我告诉你啊，干我们这行，那是寻龙点穴，专门的找古墓，绝不会错。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可是现在却进不去，这也不能怪我呀。我只说我能找到古墓，我可没说我找到之后能带你进古墓，你懂吗？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带我们下古墓吗？
0: 哎呀，太君，您听错了，我说的是找到这个明代的古墓，可是呢，要下去那得需要工具呀。您听说过洛阳铲吗？
1: 洛阳铲？
0: 对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那都是特别重要的。这出来我也没带着。再说了，哎，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
1: 不怪你，怪谁？你说带我来找古墓的。
0: 对呀，我现在就领你找了，找到了，就在你的脚底下呀。
1: 这底下真的有墓吗？
0: 真的，真的有啊。而且我当时说了，对吧？族长，你说句话呀。
2: 这侯飞看着萧峰，萧峰用日语对这老犊子说，
3: 当时我们说了，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这里的古墓，而且当时不想带你来，可是你偏要跟着，这也不能怪我们。四太郎，你说句话。
2: 这特务头子山本四太郎本来就憋气啊，跟这老犊子到处走，到处搜刮，这本来挺好的，到处抢一抢，这现在走了这么远，深山老林找古墓，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他没好气的对这老毛利说，
3: 毛利君，这确实是你的问题，当时人家说了，只是来看一看古墓，你偏要跟着，现在耽误了这么久。
4: 哎，八哥，
2: 老毛利立刻来气了，
3: 你一定要带我下古墓。
2: 侯飞一扬脖，下不去呀，没有工具，再说了，底下何其的凶险呐。
0: 我带您来不就是认认道吗？回头咱们调大部队把它起开不就完了吗？
3: 这么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0: 对呀，记住这个地方，把你四处看一看，做个标记，这叫探道，然后回头带着部队咱们来挖东西，这是咱们的正路。你别以为咱们几个就下古墓，那底下特别凶险，这万一遇到粽子怎么办呢？咱们又没带黑驴蹄子，怎么治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就靠这两把手枪是不行的。
3: 这么说还是有道理的。你刚才说的粽子是什么东西？
0: 不是东西，是尸体，是埋在下面的尸体呀。尸体经过日月的锤炼，风吹日晒，很容易就尸变呐。尸变您听过吗？
3: 尸变那是什么东西？
0: 那我跟您说一说吧。
2: 侯飞侃侃而谈，这尸变嘛，通常发生

0: 雷电交加的时候，这可能因为雷电会刺激起死尸体内某种静电所导致，于是那死尸便像通了电一样，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活动起来呀。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猫或者狗从尸体旁边经过，也会导致尸变的发生。猫狗身上的静电刺激了尸体的阴极，据说这尸变有18种啊，有僵尸、血尸、阴尸、肉尸、皮尸、玉尸、行尸、诈尸啊，等等等吧，好多的老尸啊。那韩猛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那老尸都出来了。总之要下古墓，那一定要万全的准备。咱们这几个人就想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好了，现在在此地做记号，咱们回头再来下墓。老毛利拿出了一个富士的照相机，给我们拍张照，留个纪念。那保镖接过照相机，老毛利招呼萧峰等人：“冷组长，来嘛来嘛，一起拍个照片，留个念。”萧峰心想：“留个念，你这照片洗出来之后，万一被上面的人看见，我们四个是冒充的，嘿嘿，那可就有意思了。”萧峰心想，反正洗出照片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呢，那我就跟你拍一张。他招呼杜鹏飞、韩猛一起拍照片。嗨，这韩猛不会别的，就会一句嗨。众人站好之后，然后有手下的保镖给大伙拍了一张照片。老毛利在照片上显得神采得意啊，边拍边说：“给我们拍得好一点，然后回去我会备注，备注写找到明代的古墓啊，这是大功一件。”这老毛利又在附近做好了标记，拿出地图反复的确认，然后无奈的对侯飞说：“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只能回去了。”“好的，太君呐，这件事儿不能操之过急。既然我已经领你们找到这个明代的古墓，那么现在这来看，应该是不会有其他人发现的，只有我。这寻龙分金是我祖传的手艺，还有啊。”下墓可不同于考古发掘呀，很多讲究，你知道吗？
1: 啊，还有什么讲究？
0: 嘿，这你就不懂了吧？那我跟你聊聊。侯飞心想，我越扯，这时间腾得越久。萧峰看了看侯飞，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吗？赞同的点点头。侯飞拉过老毛利，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我说毛利太君呐，是这么回事儿。这摸金校尉擅长找墓，天下之大，哪有我们找不到的墓？不可能。所以这儿100%是有墓的，但是要想下墓，那是有很多规矩的。摸金校尉要下墓，那要在墓内点上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才开始摸金。

0: 三个响头，空手回去。
1: 那你，你的意思是，已经拿到了宝物，可是蜡烛如果灭掉，或者听见公鸡的鸣叫，还要翻回去。
0: 对，没错啊。
1: 还要磕三个响头。
0: 对呀，必须得磕，少一个不行。而且啊，鸡鸣灯灭不摸金，墓室也只能进一次。你别像你自己家似的，来回出溜，来回进，你干啥呢？串门呢？不可以，只能去一次。还有啊，如果遇到同行，还要互相扶持，有先来者先选取宝贝。
1: 哦，有意思，有意思，すごいね，我要记下来，然后发表我的著作。
0: 侯飞看着他，心里这个乐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写这些东西还当成著作呢？你可真行。
1: 对，太君呢，
0: 但是嘴上得捧着烙，必须写下来呀，这都是好东西，你可记住了。还有啊，不懂什么就问我，咱们现在坐这儿就给你聊啊，我能讲三天三夜。
1: 不要不要，讲三天三夜我可等不了。
0: 老毛利着急，这个墓找到了，但是打不开有什么用啊？
1: 你又各种规矩的，还是先去找金山圣迹图吧。
0: 听闻金山圣迹图在蓟县，已经派小特务前去侦查了，只等自己前去蓟县主持工作。这虽然道上耽误了一天，但好歹找到个明代的古墓啊。
1: 老东西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有戏，我们回去吧。
0: 这萧峰一看也差不多了，林小影他们呢，怎么也得把话取到来，不能再拖了，要不然会引起怀疑。
1: 萧峰一点头，好的，那么我们走。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

0: 业务培训，创新日包保监管机制，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为扎实推进民政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防范化解养老领域各类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我市组建了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民政、应急等多部门力量，在全市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全方位集中整治行动，织密织牢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防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建立市级统筹、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乡镇落实、全域覆盖工作体系。市纪委监委全程靠前监督，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市民政局牵头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方案，定期召开专班调度会议，研判风险隐患，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题，建立日间常规检查加夜间突击抽查的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药品管理、床位运营、资金监管、照护服务全部纳入检查范畴，实现全市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排查全覆盖。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七轮联合检查，检查养老机构70家次，归集上级督查及本级自查问题，建立问题清单，严格执行检查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理，坚决杜绝纸上整改、虚假整改，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在抓好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我市还分类分层开展系列专题培训，补齐养老服务专业能力短板。全市组织开展3次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火灾隐患排查、老年人疏散逃生等内容开展教学，指导机构工作人员掌握灭火器、报警主机等设备操作要点，培训后同步组织应急演练，累计开展消防演练30场，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实操能力，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火墙。此外还开展了食品安全及管理制度专题培训，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解读养老机构食堂管理规范，围绕食谱公示、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制度开展细致讲解，督促机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卫健部门发挥专业职能，强化养老机构日常药品管理业务指导，规范药品储存、领用、登记流程，严防药品管理风险。针对卧床失能老人照护现实需求，先后开展2次护理卧床老人日常急救知识专项培训，围绕突发病情处置、心肺复苏等要点开展实操教学，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应急救护水平，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推动照护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集中整治成效，持续用好专班联合检查、干部日包保监管模式，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查回头看，紧盯消防、食品、药品、照护服务关键环节，持续补齐人才队伍短板，健全长效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养老机构安全运行水平和服务供给质量。养老服务是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的关键民生工程。我市聚焦养老领域安全风险与服务短板，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凝聚多部门联动合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体系，开展系列务实举措，有效防范了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让养老服务更具温度、更有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非一日之功，后续唯有常抓不懈，持续深化整治成果，健全长效机制。

0: 进去擦亮民生养老服务底色。
1: 为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保障畜牧业安全健康发展，近日由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开展的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开班，并在双山镇举行首场专题培训。
2: 培训开始前，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领导就此次培训的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培训过程中，四平市生态环境局双辽市分局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吉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市畜牧业管理局相关人员进行了授课。授课人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对畜禽养殖生态环境法典规定要求与法律责任进行了解读，并就粪污三化核心技术、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及台上填写规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参数推荐、菌剂的使用方法、违法添加和使用瘦肉精危害和严重后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和乡镇村职责以及养殖档案的填写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据了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将分别在我市各乡镇街陆续举行，采取政策理论授课加案例警示教育加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各乡镇街畜牧站工作人员、规模养殖场负责人、厂长、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村级网格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压实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主体责任，破解粪污乱堆乱放、直排渗漏、排障缺失、重氧脱节等突出问题，提高养殖场、养殖大户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切实达到政策知晓、技术掌握、管理落地的目标。
1: 近日，由四平市司法局、我市司法局以及市文光旅局联合组织开展的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在我市商业街精彩上演。
2: 本次巡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将法治知识与文艺表演巧妙融合，以文艺宣讲形式让法治春风浸润民心。演出现场精彩纷呈，群口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通俗讲解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单弦连唱风光无限美吉林，滑稽京东大鼓禽兽记尽显吉林特色曲艺魅力，同时魔术锦上添花，相声法治社会小品无备有患，寓教于乐以案释法，女生独唱关东情梨花颂以及歌曲母亲是中华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响时代主旋律，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演出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志愿服务，向过往市民发放普法读物及宣传物料。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民法典300本、宪法200本、各类法治宣传品300份，切实让群众近距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吉林省司法厅、吉林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普法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法治文化惠民活动，积极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全民健身理念，随着中秋节的临近，郑家屯街道近日组织开展了欢舞迎中秋、邻里共团圆、广场舞展演活动，辖区居民以舞会友，共迎佳节，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街道各社区的多支队伍齐聚现场，共赴这场活力与温情兼具的群众文化盛会。当欢快的旋律响起，表演者们踩着节拍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动作整齐流畅，一扬手一落脚尖富有韵律，队列变换井然有序，饱满的精气神感染着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灵动舞步传递健康活力，优美舞姿彰显文明新风，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基层群众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此次展演不仅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也进一步丰富

0: 了群众文化生活。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组织更多接地气、暖人心的群众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居民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郑家屯街道文化站站长张颖。
1: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郑家屯街在英雄广场举办了广场舞展演，是和交流的舞台，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带动全民健身，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下一步，我们街道文化站还会持续地组织各类的文体活动，把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地提升居民幸福感和使命感。
2: 近日，市委党校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次集体备课会，全校9名授课教师参与现场试讲。本次集体备课试讲紧扣年度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基层治理、县域经济发展等核心教学专题，严格落实先试讲后开课、严把关提质量的教学管理制度，全面检验新学期课程筹备成效。试讲过程中，9名教师依次登台授课，围绕各自承担的教学专题，从课程设计、逻辑架构、理论阐释、案例选取、重难点解析等方面进行完整展示。试讲结束后，参会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互帮互促的原则，开展集中评议研讨。此次集体备课试讲活动，既是一次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验，也是一次教研能力的实战练兵，有效达到了以讲促学、以评促改、以研促优的目的，进一步统一了教学标准，规范了授课流程，夯实了课程储备。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活动。新华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生活小常识：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除掉高炯这个最大的障碍以后，独孤皇后和杨素两人就开始对杨勇大打出手。为了推陈出新，给杨勇搞出一些上档次的罪名，独孤皇后这次啊不再小打小闹了，她派人全天候秘密监视杨勇的一举一动，做一番汇报给杨坚。所谓

仙界事皆文奏，因加巫事以成其罪。而杨仆射呢，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时常利用工作之便，在杨坚面前大肆的诬陷杨勇，说他心怀不满，意图不轨，希望皇上严加防范。这两位搭档分工合作，彼此呼应，效果那是相当的明显。据说搞到后来，他们的罪证搜集工作在力度和频率上都屡创新高，可谓是天天都有新花样，达到了内外宣谤过失日闻的程度。根据这些所谓的罪证，老杨多次派人狠批杨勇，并责令他从实招来。但这个时候，即便杨勇浑身是嘴，他也说不清了。没想到平日里忠厚老实的太子居然如此的心怀叵测，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境居然如此的危险。杨坚在震惊之余，不由得脊背上一阵阵发凉。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能做一些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话，那自从朝拜事件发生以后，他便再也不能不相信这些鬼话了。在怀疑和恐惧的折磨之下，老杨果断地采取了以下几项应对措施。其一，派遣一批侦查员分散在东宫一带，秘密监视杨勇，并随时听取其汇报。其二，大力裁撤东宫侍卫，凡有虎背熊腰、活蹦乱跳、力大如牛者一概轰走。其三，对贴身警卫部队下达指示，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全面加强护驾意识。即便如此，杨坚仍然不放心。据说有一次他到外地散心，半夜上厕所都得换地方。由此可见，杨仆射等人的活动影响非常的大。此时的杨勇也终于醒悟了，人家这是要置他于死地呀。然而事已至此，一切都太迟了。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杨勇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命人在东宫内建造了一座低矮简陋的树人村，然后在里头铺上草席，天天破衣烂衫的躺着。他幻想用此类自欺欺人并且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办法消灾避难，躲过对手杨广的攻击。大不了你当太子，我做庶人嘛，与其日后被废为庶人，不如现在就先体验一下生活，说不定啊我还能咸鱼翻身呢。此时杨勇已经身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了。在亲信和外援们纷纷登场亮相以后，躲在背后的杨广也没有闲着。他一方面利用杨坚迷信的弱点，编造自己贵不可言、必有天下一类的神话；另一方面则派手下亲信段达出面，收买了一名东宫下属。在段达的威逼利诱下，这名东宫下属很快上书杨坚，主动揭发杨勇的罪恶行径。这一出手便是致命。

事关重大，杨坚还是亲自召见了这名东宫下属。此人呢一通胡说，当场把杨勇那些莫须有的烂事儿抖个底儿掉，

东宫曾经找人算过一卦，说是您老人家活不过开皇十八年。此言一出，杨坚再也撑不住了，刹那间老泪纵横，滚滚而落。谁非父母？

一大早，杨坚就上朝了。但跟往日不同，大隋皇帝啊，当天没有穿朝服，而是换了一身戎装甲胄，坚毅英武中透着一股冷峻和杀气，令人不寒而栗。大殿内站满了人，朝中百官和一大批皇室宗亲早已经等候在这里，个个脸生屏气，面色凝重。而宫中将士呢，更是全副武装，如临大敌。这一切都使气氛显得紧张而沉闷。片刻之后，杨勇带着他的儿子们在众人的注视下鱼贯而入，匍匐在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内史侍郎薛道衡出班宣旨，声音回荡在大殿内外。永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并皆废为庶人。杨勇面色惨淡，神情憔悴。这一刻，他没有再争辩什么，而是再一次俯身下去，向父皇磕头，跪谢天恩。当他起身之后，衣襟上已满是泪水。20年的太子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接下来的事情，正所谓拔出萝卜带着泥，既然主子倒霉了，跟着他的人啊，自然也没有好果子吃。4天后，包括几名东宫下属在内的一批朝廷官员，被砍头的砍头，刺死的刺死。其余几位虽然侥幸保全了性命，却也好不到哪儿去，撤职、打板子、没收财产，一家妻儿老小充官等等，一应俱全。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直接死了好呢。而一手策划这场清洗运动的杨仆射等人，则因工作出色、办案有力，每人都得到一大笔奖金。太子被废，宰相落马，旧日东宫势力扫荡一空。当这场震动朝廷的政治风暴刮过之后，大隋朝官员们开始三缄其口，人人自危。而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杨广，却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11月初3，也就是在杨勇被废20多天之后，大隋皇帝做出了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决定，册立晋王杨广为太子。至于新太子被册立的主要原因，虽然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仁孝著文。而前任太子之所以被废黜，大隋皇帝此前曾经明确向天下人交代过，仁孝无文。此时的大隋皇帝绝不会想到，这是他一生当中做出的最最错误的一个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最终把大隋帝国和老杨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从并州到朝廷，由平陈而坐镇扬州，经过10多年的奋斗和等待之后，杨广终于完美的实现了他的夺宗计划。回望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也真是难为他了。武德殿旁的东宫再一次热闹起来，曾经的晋王殿下杨广摇身一变成了这里新的主人，而旧主人杨勇在尘埃落定之后已是新年伊始。就在元旦那一天，大隋皇帝宣布改元仁寿，这也意味着那个曾经朝气蓬勃

与杨广整天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的生活不同，李渊这些年来呢是简单惬意许多了。离开乔州以后，李渊接到一项新的任命，陇州刺史。由乔州到陇州，地方变了，品级没变，李刺史还是从前的正四品李刺史，看起来很像是一次平级调动，但实际上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收入上。诸位要知道啊，虽然我们前面说过，州刺史的工资是由地区差异造成的，但隋朝的地方俸禄制度上，真正实行的却是计户给禄制。也就是说呢，地方官的合法收入实际上是和当地户数多少挂钩的。你所辖之地的户数越多，你的收入就越多。户数多少不但是确定州县等级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直接决定着官员们自己的收入。那么陇州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陇州的治所就在今天的陕西省陇县。比起乔州而言呢，这里的条件啊非常的差，地薄人稀，当时啊只有20000户左右，人口呢也就10来万的样子。从7、8万户降到20000户，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想来这李刺史的心情啊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李刺史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可能是李刺史在乔州任期内的考核成绩啊比较一般，有关部门对他不感冒，也可能是戚姨父特意把他放到艰苦地方以达到锻炼他的目的。还有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李刺史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哎，这有可能吗？很有可能。虽然陇州条件有限，但对于李刺史来说也不是全无好处。比起东南一带的乔州来，陇州的一方水土至少也是他这个西北娃熟悉的地方，气候适宜，乡音亲切。再者，由于地处陇山之东，陇州的当地植被很好，各种野生动物啊出没频繁，处理完正事儿，如果闷了，也许还能发挥自己强项，去陇山里练练剑法，顺便打个猎什么的。此外，从地理位置上看，陇州比乔州距离京城大兴要近很多，特别合适李刺史利用进京述职的机会进行探亲访友活动，并顺便掌握朝廷的动向，也特别适合李刺史的家眷子女到此跟他小聚。如果真是这样，便说明李刺史还是一个很恋家很顾家的人。或许在他心里，乔州也好，陇州也罢，挣钱多少那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还是一家老小啊能够团圆。说到这里呢，我们顺便对李刺史的家庭情况做一下介绍。前面我们说过，李渊小时候孤儿寡母，到后来娶了窦夫人，生下了李建成，不过是三口之家，规模一直不咋地。但时至今日，经过李刺史的努力经营，他的家庭规模已经今非昔比了。首先，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李刺史娶妾了。至于是在大兴城还是在乔州期间，以及事先有没有经过窦夫人的同意，我们不太清楚。总之，他至少又收了一房。关于这个女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啊也是一头雾水，只知道她姓万，史书上称她为万氏或者万贵妃啊，后来封为万贵妃，如此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跟窦夫人显赫的家世相比，这位万氏的

出身呢比较普通，因此呢史书中有他一笔就已经很给面子了。从各种史料来看，李刺史在外做官初期是与窦夫人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这时候呢娶一个小妾照顾一下生活起居也是很自然的事儿。至于是否因此而影响到他和窦夫人之间的感情，估计啊问题不会太大。事实上呢，从窦夫人后来两次长途跋涉随夫君就任地方，以及李刺史入朝为官以后的情况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蛮好的。毕竟在当时，男人娶妾尚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能达到独孤皇后那种高度的女权主义者尚属凤毛麟角，而窦夫人的胸襟与醋瓶子之类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尤其作为李渊的结发妻子，窦夫人家世显赫，见识高超，修养出众，凭借深厚的家庭背景和自己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她可以给丈夫带来人脉，出谋划策，并提供精神支持，这就决定了她与李渊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孰轻孰重，相信李渊还是能够掂量清楚的。再有就是老李家已经开始连续的添丁进口了，到了开皇二十年左右，也就是李刺史陇州任期之满，已经有了三子五女共八人。除了李建成之外，窦夫人在此期间又为他生了两子一女，而且说起来啊还都很有名，一个是李玄霸，就是李渊的第三个儿子，隋唐演义中李玄霸的原型，书中说他力大无穷，使得一手好锤，并有第一好汉的美誉。那我们对他因为打雷而愤怒，把锤扔向天空，最后落下来把自己砸死这一幕还是记忆犹新的。但说实话，这都是小说家的杜撰，咱们万万不可当真。尤其史书中说他聪明善变，这更与演义中的形象相去甚远。只有一点，他年纪轻轻就没了，这倒是接近于史实。再一个是平阳公主，李渊的第三个女儿，具体名字没有记载。平阳公主的名号呢是后来封的，她可属于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这一类人物，曾经协助李渊建唐，后来又率军在韦泽关，也就是娘子关这一带驻守。娘子关呢，就是因为平阳公主而得名，其胆略见识相当了得，绝非寻常女流之辈可及。这俩人呢，我们就了解一下就行了。接下来，这才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对象，是窦夫人的另一个儿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世民。

0: 虽然朝廷里的政治斗争跌宕起伏，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渊的平淡生活，他还在外任着地方刺史。而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诞生了，这个人叫李世民。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

0: 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1: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城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

0: 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

0: 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5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

0: 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

0: 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深秋，西风苦雨中，一队骆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叠嶷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云团所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展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对骆车。满山枯老的经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透凉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扫了一下，又无力的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骆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清一色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色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声响，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一倒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地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骆车最后边是马灵玉总兵范十一，这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有点向上挑，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煮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按照规矩满

0: 可以做大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着兵做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早流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观视前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忽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哥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石淤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垮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范石义勒住马，盯视着哥什哈，徐徐说道：“
1: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吗？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事，你们仔细着。”
0: 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邮币车，竟劳动他奔波200余里亲自接应。那哥查怔了一下，
2: 是镖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镖下到河边看了，居河长得太凶，前头打战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有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
0: 范石一听了，一直没言语，摆手命落车队停下。方队哥查说：“
1: 走，带我去看看。”
0: 扎。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5里远，便远远听见居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暂行2里，果见居河横在面前。范石义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武营马灵玉大营兵，名副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条温顺如处子、芳草如花、遍布河床的居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石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居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的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的洪水浑浊的就像西周，也从这个三角地入居河，两股水汇融相击，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的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着，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腾的水，焦急的没有规律的旋转滚打，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的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锤、斧子等造桥的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的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20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做的，飘在水上是时沉时浮啊。范石一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
1: 那边是十三爷的人吗？”
0: 见那哥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也听不见，范石义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了指对岸：“

0: 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哥斯哈。那个哥斯哈这才醒过来，
1: 啊，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
0: 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在了河里，只有一只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又双手捧给范十一。
1: 哎，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
0: 范十一接过看时，箭是一条明黄丝笛附着的一个邮包，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着雨读的时候，却见上面写着：敕令范十一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下方还钳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范时一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越来越暗的天色，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道：
2: 用火箭回信，范时义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
0: 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角，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了沙河店。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居河沿镇边穿过。这条居河河面宽，水积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居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其腰。范十一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漫溢了两只分流，水深不过莫膝，落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十一顿时放心了，此时松了一口气，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落车上坐着43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处在景陵为先帝守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提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游避车，押解的将军林宇，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首令，密送北京教我处置，不得委屈亵渎。范十一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值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官房，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呢？范十一下马卧边，只是沉吟。带队的哥斯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80几个人，就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2: 嗯，好，你小事。
0: 范十一脸上绽出一丝笑容。
2: 30个男犯，除了蔡怀喜、钱运斗2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12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
0: 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 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幽幽矗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失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义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了一身绛红夹袍，顿时觉得浑身轻快。因见去客栈订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道：
2: 差事办好了？
1: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了，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
2: 范时义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几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啊。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的时候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0: 店老板早已经守在门口，见范时义带着人车以礼过来，忙迎上前去，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一边说：
1: 哎呀啊，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刷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呀。
0: 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义，被这几句温馨的奉承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
2: 哈哈哈哈，哎呀，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礼，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小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啊？我先头啊，也是开店的出身呐。
0: 一句话说的老板笑哼哼的。
1: 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的下来，忙招呼着：哎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哎，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做火上，爷们人多啊，下头人也多，呵呵，楼上三间空着，只有几个客人在那里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
0: 范时义见人已经都下车了，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地说道：
2: 小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打尖，您呢？还有，
0: 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说：
2: 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着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啊。明天呢，咱们天明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了点，主子断不见怪的。
0: 店主人万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人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么样的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惑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儿，下边系着石青凝绸金棘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龙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 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是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了。还有12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都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范时义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了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蔡先生，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3-4名哥斯哈不言声登楼上来。这是3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格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了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5-6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微醺。见他们一行20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义自和乔引帝坐了靠西北楼梯口的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喜打破了沉寂，笑慰范时义：“老范呐，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吗？”恰酒保上来，范时义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3盒老辽，南边那桌1瓶，给他们做餐。楼下用餐的也是1瓶，我们明早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吗？”“
1: 是喽，给老客上酒喽！”
0: 店小二高声一唱，忙不迭的便下楼去了。清客已经安置停当，范时义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捡着饭菜自用。蔡怀喜和钱运斗二人却甚是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帝几乎不动住，怔怔的只是想心事。范时义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顿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的，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听进去了。靠窗一个30多岁的白胖子说道：“
3: 哎，猜名太费神了，总是贾先生赢。先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说，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乘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幕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
0: 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的留着8字髭须的说道：“
4: 石匠，你这不是吃酒啊，是难为人吗？什么这么个字那么个旁，罗造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合力赢了这个贾仙长，也就不枉了这个东道了。”
0: 范时一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做了一个道士，也没穿8卦衣，只头上挽了一个髻，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20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贾仙长啊，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思量着，听贾道士说：“
4: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实啊，人之造化术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 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仅有。

0: 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呢？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啊。石江笑着接话，哈哈哈哈，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们推一推，既然今朝有酒，我请假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仙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石江说笑着，唱歌似的吟道：“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良。”除去粮边米，家女变成娘。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银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慈虚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银朗声说道。清字本是清，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小心变成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说完自得其乐的呷了一小口，对身边的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曾经啊，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的门生，瞧你的了。”曾静笑道：“哈哈，这个有何难哉？”吟道：“奇字本是奇，加点也是奇，去掉奇旁点，加欠变成七，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正陪着乔引娣吃饭的范石，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提，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吗？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石义竟端起粥来慢慢的喝，连菜前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石义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倚住鸡碗说道：“西字本是西，加点也是西，去掉西旁点，家鸟却成鸡，君不见五谷大夫。”

0: 里兮，山栖破飞，烹制极。又说道，
1: 哈哈哈，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世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了一坛子酒。
2: 好！
0: 众人不禁轰然叫喵。范石义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的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住，呆呆的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世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了一眼，看到范石义这一桌，目光毅然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上击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
1: 请你说出来，看我猜的对不对。
0: 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机？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半晌才说，
1: 香字本是香，加水亦是香，除却香边水，雨下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0: 他话音刚落，贾世芳已经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
1: 哎呀，我把义字写成了野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
0: 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香，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石义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经站起身来笑着说，
1: 哈哈哈，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来啊，请君入瓮。哈哈哈哈，
0: 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合老辽，其中一坛尚未起风，打开了就大碗倾倒。那贾世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的喝了，瞬时坛空碗净，已是驼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
1: 哎，你不是问功名吗？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推算。
0: 石江说道，
1: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你猜猜看。嗯，是个奶字是吗？
0: 是，
1: 哈哈，这个字难拆呀。
0: 不难。
1: 你问的功名，奶字是缺笔急字，你终身不得及第呀。
0: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了，
1: 哈哈，存世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个把戏。我出一个野字，你玩玩看。
0: 哈哈，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池，无水也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不定，
1: 你走投无路。
0: 曾静扑的一口酒全都喷了出来，
1: 哼，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0: 哦，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神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增加断后， 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路，逃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营养神母，教读为生。我说的可有一字之谬啊？曾静先是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地说道：“
2: 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残食。”
0: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似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呀？说着一转脸儿，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说道：“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残事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挑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3: 是是啊。”
0: 那军官已经被贾世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说道：“
3: 您真是神仙，您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了。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吗？”
0: 贾世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了。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明明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呀？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埋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痴，盯着悠悠的灯火，喃喃地说道：“
2: 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服不了我。君子之命，苟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范时义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喜突然大声叫道：“那位县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吗？”贾世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了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
4: 存心善谢，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吗？啊，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梁善人，宫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你儿子孙子身登龙门呐。啊，你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
0: 一路说着，贾世芳款步夺过来，站在前熨斗身后立定了，却一声不言语，盯着众人嗟呀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义冷冰冰地看了看他，半晌才说：“
5: 道藏万卷，浩如烟海，
4: 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邪计入室，小乱视听啊，已经犯了天威了。你不收敛，恐怕祸到无门呐。贾世芳满不在乎，笑嘻嘻地说道：“我学成道家三位，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这酒楼上31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为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呈兰花状一弹，满楼5-6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的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来。漆黑中听贾世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太黑了吧，今天10月26，这时候不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花瓣中略带迟疑地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清辉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贾世芳满意的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十一，咯咯的笑道：“哈哈，这是小道能办的，这楼为我而设，此雨为我而兴，那河为我而长，碧桥为我而滩，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免尽人事而已。”范十一按耐住心头的惊慌，悄悄地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了一声，说道：“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啊？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名徐鸿儒吗？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贾世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十一一躬致谢：“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却不是白莲教的，乃是江西龙虎山楼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背礼违法，从善行己事。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呐。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修旧的吗？”他把脸转向了钱运斗，钱运斗和蔡怀喜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运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侵犯，这一番结网惊师吉凶如何呀？”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的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结网京师服罪领刑的待决侵犯。贾世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蔚然一叹：“哎呀，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他用手指了指桌旁的乔影帝，又指了指蔡怀喜：“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十一心头不禁一震，
0: 军机处转来的廷玉捉拿。

0: 十四阿哥允提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喜，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帝等四十三名男女工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世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范时义真的起了戒惧之心了。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杆子人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嚼，快靴腰刀掩着袍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不像什么善人。范时义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喜笑问：“黄神仙，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啊？你倒是说明白点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贾世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喜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喜面前。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蔡怀喜举杯一饮而尽，还要攀谈的时候，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时义耳语了几句，退后听命。范时义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世芳说：“道长，今儿真是幸会呀，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了。”他转过脸又对早已停了住的众人说：“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磕牙唠话的地方，下去安歇吧，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押着蔡怀喜、钱运斗和乔引帝一杆子人犯默默下楼。一阵着重的步履响过，偌大酒楼上立时显得空荡荡。范时义瞟了一眼西边宴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世芳说道：“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哈哈，出家人四海漂泊，哪来一定的行止啊？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的留下行止住处也是无益呀。说罢便打一几手。范时义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躬：“哈哈，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范时义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直在守卫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的时候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年纪，通袖四爪蟒袍，石青补服，带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地坠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帝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时义，良久才说：“你这个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吗？”“哦，奴才范时义给爷请安。”范时义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签去说道：“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呢？太出意外了，靠山镇离着这里五十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的？”允祥笑着对李卫说：“你听听啊，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吗？差事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的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帝他们回京， 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时义这才和李卫攀话。哎呀，又借功几时到京的？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追火车》，它的作者是王维。首先欢迎一下王维。
2: 大家好。
1: 这个王维的维啊，很特别哈，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鬼哈。这个字也读维哈。首先聊聊这本书哈，叫做《追火车》。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哈。追火车为什么会起追这样一个字呢？因为我知道哈，王维是一个喜欢拍火车的这样一个青年哈，90后。大家看到你的这个书，更多的会认为这是一个拍火车的一本书哈，因为有很多的美图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相机定格下来的这个特别漂亮的画面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追火车这样一个名字？
2: 我觉得可能这个追这个字可能更能概括我拍摄火车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种行为吧因为想要拍到不同的这种场景，这就势必要这个全国各地各条铁路上就是追着火车跑，
1: 就是一直在追赶着火车来拍这些漂亮的画面哈。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翻译这个追火车这三个字的这个英文的时候特别逗，因为这书上不是也得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吗？英文不好，忘了那词儿怎么说了，但是这个翻译过来之后，帮我翻译的这个他就用了一个火车猎手那么一个意思
1: 啊。
2: 然后
1: 在英文里是火车猎手的意思，
2: 就是有猎手的这么个意思，就是跟那儿狙击这火车啊，可能更能
1: 猎手的猎是那个猎枪的猎吗？
2: 哎，对对，猎枪的猎
1: 火车猎手
2: 啊，对
1: 啊，所以下面那个英文的它那个标题就是火车猎手的标题，
2: 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
1: 而且我觉得哈，你这个书首先一翻开很特别，为什么？你这个书的书皮是两页，
2: 对，
1: 两种不同的封皮哈，你可以变换。
2: 因为也是，我觉得这书的话吧，就是说封面它特别重要。然后呢，我也是选封面的时候想了好几种方案啊，就是琢磨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哪张我都觉得还挺好，但是
1: 最后已经选了这两张。
2: 对，然后最终就这两张，反正也有点难以取舍吧。后来想，干脆都给它弄上就得了。
1: 而且你这个照片哈，两个不同的颜色的风格，一种是比较老的火车正迎面向我们开来的那个感觉哈，另外一个是黄色的，像是在那个金秋时节的，就是满地都是黄叶的那个感觉。然后有一辆火车疾驰而过哈。
2: 因为我也是琢磨着，一提到火车，可能尤其是上点岁数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现在的高铁，可能是想到的是曾经气势恢宏的这个蒸汽机车啊。所以呢，我就其中一个封面就选择这个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拍到了很多火车是在这个美景中运行的，所以就是弄了一个绿皮车运行在大兴安岭中的图片，
1: 还是很有深意的哈。表达你自己的一些对火车的感情哈。这也是你第一本关于铁道的摄影手记是吗？
2: 是这样的。
1: 所谓的这个摄影手记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本专门拍摄漂亮的火车的美景的这样一些照片的一个图册。但是其实你的书不仅仅这些东西哈，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哈。
2: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是从2011年就开始着手就弄了。但是这个由于就是可能自己那会儿想法还不够。

0: 照片有多少张？
1: 照片有700多张吧。
0: 700多张。
1: 嗯
0: 啊，你称为是火车写真哈。
1: 啊，是。
0: 为什么叫写真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拍火车的话就是各角度，然后各景别，然后它运行在就是各条线路上，或者说它穿越四季的这些个场景，就是都得有，所以我就给它定义成这个火车写真。
0: 哦，火车写真。哎，你这个书里啊有一些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画面呢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你可以把十几张不同时间的照片集合到一张照片里，比如说早上5点、6点、8点、11点、12点，然后一直到傍晚到夜间，哎，然后呢都是截取的是一小条一小条，然后综合到一起呢会觉得就是一天的这个轮回哈，一天的这个24小时轮回也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啊，我知道您说的是哪张照片了，那个是在北京的左安门拍的啊，就是这个京津这个城际的这个动车驶出北京城吧。然后呢其实这个创意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也是网上就是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种拍摄方法，但是我就是看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换作我拍摄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在里边啊，自己的风格，你不能比如说场景变了但是说这个你拍摄的这个手法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0: 有点
1: 没劲啊。但是我看我观察到，因为我平常拍火车嘛，就是说我记得那是8个时间段吧，从18点多一直到20点多。然后这每个时间段都过了一趟车，然后这个车型都一样，都是 CRH 3型动车组列车。哎，然后我呢就把这个相机固定好，每趟车过这儿的时候都拍一张，哎，所以就是说裁的时候，这八条不同时间段的照片就可以组成一趟列车了。然后后边这个城市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光影的变化啊，它是就是有所改变的。
0: 所以就显出了一天不同时段的那个，就是让你觉得轮回哈，就在同样一个画面里好像是一个切面的感觉哈。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哈里边讲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火车线路哈。咱们这个书里大概有多少条火车的线路？
1: 大概有40多条吧。
0: 跨越的地理位置是哪些？
1: 只有华北和东北部分的啊，因为一本书的这个容量实在有限，然后我呢估计很多细节啊或者说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又挺多啊，那它实在是装不下别的地方去了。
0: 拍摄火车的攻略哈。
1: 可以这么说吧。
0: 这里边有刚刚你说到的，就是去哪儿拍，怎么拍，哪个机位最好，然后包括光线，包括哪个角度是吧，包括去哪座山上是吧，都有。
1: 对，
0: 都有这样的涉及到这些内容哈，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拍最美的这个图片，就是火车图片应该怎么拍。刚刚你也说到了哈，就是其实你没有计算过到底有多少类型多少种的火车。但大概给大家列举一下有多少种。
1: 怎么着也得有个180种吧。
0: 180种。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列车、动车、绿皮车啊，这都已经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分类哈。然后还有哪些大家就是可能很难见到，属于这个历史遗留的哈，像古董一样的这种火车有哪些？
1: 那可能具体的得按型号来分了啊。按型号来划分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比较古老的，那可能就当属蒸汽机车了啊。蒸汽车它这个型号本身就特别多啊，这个解放之前那型号就更复杂了啊。然后如果要是说现在还能见到的，可能就是前进型蒸汽机车、建设型蒸汽机车，还有这个上游型蒸汽机车。我说的这三种它不是在博物馆里头放着的，而是在这个就是说活着的，这个
0: 就是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的。
1: 哎，对，就是这个它这煤水车里头有水有煤，然后机车还冒着烟。哎，是这样的。
0: 现在正在使用的最老的大概是多长时间？
1: 正在使用的大概我想想啊，应该是据我所知，我知道现在大概40年代的车还有一台在用。
0: 是在东北。
1: 是在这个 铁岭的这个吊冰山啊。
0: 哦。
1: 啊。

0: 那个是 KD 六型蒸汽机车，是这个美国援助给中国的，在
1: 四几年，
0: 对对对，在四十年代。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或者特别危险的经历？
0: 有这个，比如说在东北吧，它这个有的地方，它这个下了雪之后，它这个有的沟里头啊，它这个也不让雪了，本身爬山就滑，这个雪给盖上之后，就是你不知道，看不出来这是沟，然后结果就是一下就是。你可能就掉一个那个就跟雪洞似的里头泥
1: 坑里，
0: 对，雪坑啊，就是泥踩，然后它就这个你就陷下去了，然后到时候没准就已经就过了腰或者到胸这块了
1: 那么深啊，
0: 对，就挺深的。
1: 那是在哪儿？
0: 大兴安岭里头。
1: 天哪，那你一年大概多长时间是在外边拍火车的？
0: 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吧。
1: 三分之一就是一百多天。
0: 对。
1: 那你还有时间安排其他的业余活动，包括你的兴趣和爱好吗？
0: 也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就是生活。
1: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也当成了一份生活。
0: 对对对。
1: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火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 火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
1: 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
0: 对。
1: 但
0: 是说我也是出过几趟国，我看这个。国外的这个铁路文化就是都很发达。回想到咱们

0: 刚刚说到了哈，你说这个铁路的开通可能对于很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其实也是你特别关注的哈。
1: 嗯，对对对。
0: 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如果要是说从清末那会儿说的话，那是对某一地域甚至对这个国家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比如说京张铁路的开通，整个这个中国人都特别提气似的，就因为有很多火车拉来的城市嘛，比如说郑州、石家庄、这个哈尔滨啊，或者说这个蚌埠啊，很多都是通过这个
0: 火车发展起来的。
1: 对，有了火车，很多这个比如人聚集在这儿，或者很多资源聚集在这儿，逐渐这个城市兴起啊。
0: 你说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在兰新高铁开通了，然后呢，我去采访了一下，当时呢那条线我是从兰州出发，一直走到了新疆的吐鲁番。这条线一直走过去。当时呢，我们是去的西宁，西宁那一站，然后它开通了西宁到梅园的那个动车。然后那个基本是20-30分钟一趟车。然后每天非常频繁，就跟公交车似的。然后呢，我们就当时正好是6月份嘛，油菜花特别漂亮的时候，哎，那去看看啊，我们就去了。漫山遍野油菜花特别美。后来当地人就跟我们说哈，如果不是因为高铁的开通，不是因为铁路，可能这个地方现在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这个油菜花田，这是一个旅游区了。然后每年在这个是因为他们油菜花只有40天，每年这40天是他们旅游的旺季，旺到什么程度，就是基本所有的酒店所有的那个宾馆都住不下。然后专门去拍油菜花。而且那个地方离西宁很近嘛，只有30分钟的时间。而当时我们去采访了很多当地人，他们说当地的那个很多人买衣服包括很多那个这个妇女，他们去这个都去西宁坐高铁去西宁理发这种变化非常大。孩子上学也去西宁，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一个就是回族自治县。所以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个高铁的变化这么大，我才知道说原来铁路对于人们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出行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个我想可能在你这个拍火车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1: 我记得就是这个时泰客运专线就是它是从石家庄然后走这个阳泉的北边，然后这个一直就是横穿太行山然后去太原嘛。原来我记得就是如果我要去太原拍火车，要不然就坐100天火车，要不然就坐一宿，然后票还特难买。09年以前基本上一共就3-4趟北京到太原的车吧。其实这个北京到太原拢共没多少距离，就500多公里，一有了高铁，嘿，这个三个钟头。

0: 没多长时间就到了。我早上一出门，中午之前到那儿就能拍上火车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可能是你当时没有想到的，也确实让你觉得这个铁路原来是它的魅力在于这个地方哈。
0: 对对对。
1: 嗯，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哈，这个拍火车还记录了一些历史哈。
0: 嗯。
1: 包括我看到你书中有一个关于京张铁路，它100年前刚开始奠基的时候有一个路标。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啊、哦，但是现在又有一个路标，你把它俩放到了一起，作为一个对比哈。
0: 对，这个因为京张铁路上遗留的东西还挺多的啊，老东西。然后，我呢也是平常就是很喜欢这些个田野考察，看哪儿有一些老的这个铁路遗迹啊，或者说老站房、老隧道什么的，就会去拍。其实这个也是属于铁路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实是这么来看待的，就是说铁路文化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这些个老站房、老机车、老隧道、老桥梁或者老线路来承载的。
1: 嗯
0: 啊，他们也很重要啊，而且他们是最富有故事的。
1: 嗯，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
0: 对对对。
1: 嗯，也不应该忘记那个年代哈，还有那些故事哈，所以你就把他们拍下来。
0: 对，或者也不仅是拍下来吧。我记得在出这本书之前，2015年8月，我跟我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王璐一块儿上内蒙的卓子山。其实本身是拍这个，就是由于改线而废弃的这段老铁路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铁路它就是裁弯取直嘛，啊，这样的话，这个列车的这个速度就能提高了，然后这个也省去很多检修的费用。然后但是呢，就是老铁路就废了。老铁路废了之后，我记得我在8年前抢救性拍摄的时候，在路基底下发现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它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苏州码子，是宋朝的时候就是苏州那边的商人发明的一种这个商业数字啊，就是现在可能在这个香港那边的药店里啊什么的还能看见。原来咱老北京那城里头这个电线杆或者那个门牌号，就是在解放之前，反正也有这个。
1: 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一条一条线的那个是吗？
0: 这个因为我平常老这个就是琢磨这个京张铁路嘛，所以我一看那个碑上的那三个字儿，我就认识，就是578，就是578，等于说这个公里标距离京张铁路的起点就是丰台柳村是578公里，这是我08年的时候发现的。那会儿也不是开车去的，那会儿我也没驾照呢。那会儿08年，我刚17。然后后来这回正好到这儿，我说哟，因为他也是正在修新的铁路嘛。我说修新铁路的话，他这个施工的这些个土别回头倒在这儿，然后赶明儿这个谁也不知道了，他就埋在这儿了。
1: 对。
0: 啊，我说既然这回是开车去，有条件的话，赶紧给他保护起来。然后后来跟那儿找了半天。然后还真找着了啊，就在还是在原地放着。我呢，我和我这朋友还有我父亲一块儿，就是给他翻了好几个个儿。那个东西啊，太沉，200多斤啊，那个水泥铸成的，啊，然后就只能一下一下的给他往上滚到路基上面去。
1: 嗯，
0: 哎，然后最后给抬到我们那小汽车里头，然后就是往北京就拉。后来我一想，这东西搁哪儿啊？这个按说它当年它属于京绥铁路局的，但是这早就没这单位了。然后我知道这个京张铁路的青龙桥车站，也就是这个就人字形铁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这个车站里头有好几块这个苏州码子碑。然后而这个卓子山这块这个京绥铁路呢，其实是京张铁路的延伸。哎，我跟这个青龙桥车站的这个站长杨森信关系特别好，我跟他一说，然后他特高兴，说：“哎，你不如就放我们这儿来，这正好这个可以把这几块苏州码子碑给它聚齐了。就是因为他那块是59和60几公里的这个碑，然后再往前放一个578也比较有意义，可以说明一段历史嘛。后来大半夜的，正好回到北京，哎，就给拉到那儿去了。现在已经摆那站台上去了，回头大家可以看看去。
1: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
0: 对对对，
1: 意外发现，像这样的惊喜也很多哈。
0: 对对对，挺多的。
1: 还有什么还能想起来的？
0: 别的保护的，我想想啊。 比如说这个清河站的老站房，因为这个清河站它是就是建成于1906年嘛，它的这个老站房跟青龙桥车站是一模一样的啊，而青龙桥车站就是现在就是作为国家保护单位了嘛，就是跟这个南口到八达岭这一段京张铁路同时作为国宝范围，跟这青龙桥老站房一模一样的这个清河老站房却什么都不是，现在又要修高铁，然后我呢就觉得啊，这个应当给它就是给予保护啊，所以我就写了一个那叫不可移动文物申请书，递交给这个海淀文委去了啊，就但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给保存下来。
1: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其实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其实拍照是最难受的，因为第一天寒地冻，第二呢就是很危险，尤其是山区里，因为它那个雪也特别大哈，会结冰。你去这些地方最苦的时候基本最低温度能达到多少？
0: 我去这些地方最冷的一回是-42度。
1: -42度？
0: 对，
1: 冻到什么程度啊？
0: 反正我的那个朋友就同行的朋友就觉得好像心脏快停跳了啊，
1: 心脏都快停跳了。
0: 对，他这么说，然后我倒是觉得还行，反正白天运动着，然后在机位等火车的时候比较冷，这确实太冷了然后
1: 在户外要等多久？
0: 那回是等了，就是从早上等到晚上吧，那回是
1: 几个小时？
0: 得有怎么着也得有6-7个小时，我估计
1: 6-7个小时。就为了拍几张照片。
0: 对对对。
1: 那你当时穿成什么样啊？是不是大狗熊一样，又穿特别厚的衣服？
0: 是挺厚的，就是我是琢磨着什么都得乘以二。就是两层袜子，两件毛裤两件羽绒服，就类似这样吧。一只手怎么着也得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另一只手呢就戴稍微薄着点的啊，得那个摁快门啊。
1: 那像这么苦，然后呢又是在外边，天气又不好，那你们吃饭怎么解决呀？
0: 吃饭的话，我记得那回是带的，就是自己带的干粮啊，压缩饼干啊什么的啊，带的这个。
1: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

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业。

0: 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

0: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2: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

0: 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3: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6: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9: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2: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题蝇上书。
1: 题蝇，父姓淳于，西汉临淄人。父亲淳于意是西汉初年著名医学家，人称仓公。题蝇自小喜欢读书，孝敬。

0: 于毅被暂押在县衙大牢之中，提莹同姐姐前来探望。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叫提莹，是淳于大夫的女儿，这是我二姐。明天我们的爹爹就要被押往京城受刑了，我们有些话想和爹爹说，您行个方便吧。
0: 提莹拿出一块银子，狱卒收下了。
1: 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你们有话赶紧说。
2: 多谢差大哥。爹，到底出什么事了？您怎么会被判入刑呢？
3: 是皇财主冤枉我，他的儿子明明是由于过量服用丹药导致中毒而死，他却冤枉我胡乱用药，医死他的儿子。
4: 您怎么不向县官申辩呢？
3: 皇财主有心陷害我，他的儿子的确是服用了我开的药方之后才死去的，我现在是有口难辩呢。
2: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为弟弟伸冤了吗？
3: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上书当今天子，求天子还我清白。可惜，哎，
4: 可惜什么？
3: 可惜我没有儿子，我只生了你们五个女儿，现在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人为我去长安上书啊。
2: 您没有儿子，你有女儿不是一样的吗？爹爹，
3: 女儿怎么能和儿子一样？你们五个女儿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2: 为什么女儿没有用呢？女儿一样可以为爹爹伸冤的呀。
3: 哎呀，别胡闹了，这里离京城千山万水，你们女儿家怎么去呀？
2: 女儿不怕辛苦，只要能为爹爹洗雪烟情，就算上刀山下油锅，女儿也不怕的。爹爹，
3: 提莹，不要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您经常教导我们百善孝为先，我去求县官老爷让我陪你一起上京城。
0: 回到家中，提莹就开始书写为爹爹上京申冤的书信。
4: 提莹，你这是在干什么？
2: 我要上京为爹爹申冤。
4: 爹爹不是说了吗？上京申冤是男人们做的事，咱们做不了的。
2: 哦，养有跪乳之恩，压有反哺之意，爹爹现在蒙受不白之冤，我们身为女儿的能袖手不理吗？男人们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做到的。
4: 提莹，我明白你此时的心情，我也想去京城为爹爹申冤呢。可是此去京城路途遥远，途中又不安全，你要是在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爹爹岂不是会更伤心吗？
2: 我路上会小心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爹爹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肉刑之苦，否则我宁愿和爹爹一起死在京城。
4: 你想和爹爹一起进京，县官老爷会答应吗？
2: 一定会的。
0: 之后提莹去拜见县令大人。
5: 你是何人呢？
4: 小女子提莹参见大人。
5: 本官与你素不相识，你来找本官有什么事啊？
2: 家父淳于毅被判入刑，明天就要押往京城受刑，小女子恳请大人允许小女子随父亲一起进京城。
5: 你是淳于毅的女儿？
2: 是的。
5: 淳于毅是去京城受刑，你跟着去是什么意思啊？
2: 大人，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我是他的女儿啊。
5: 他现在是戴罪之身。
2: 小女子听说当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我们大汉朝的刑律也没有哪条说父母犯了罪就不许子女孝敬父母，请大人恩准允许小女子陪父亲一起进京城，沿途照顾他，让我稍尽做女儿的责任吧。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恳请大人恩准，谢大人了。
5: 本官成全你的孝心，不过要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本官概不负责。
2: 多谢大人。
6: 在提莹的强烈恳求下，县官胡安答应提莹与父亲一起上路。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一行人踏上了上京的道路。
0: 途中下起了大雨，提莹小心搀扶着戴着手铐和脚链的父亲，手撑大大的芭蕉叶为父亲遮雨避风，两位差役紧随其后。 他们来到一个

0: 两位差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暂时为我爹爹去除枷锁呢？
1: 这怎么可以？你爹爹是囚犯，私自除去枷锁不合规矩。
0: 法律不外乎人情，我爹爹一把年纪，身体又不好，淋了大雨，实在难受的厉害。两位大哥，行行好吧。
1: 这……
0: 如果两位大哥觉得不合规矩，就由我替父亲佩戴枷锁吧。
2: 难得你如此孝顺。
0: 勿以不孝身枉着人子皮，忤逆不孝矣，三世果报然。身为女儿，怎么能眼看着父亲受苦而无动于衷呢？
2: 嗯，看着小姑娘这么孝顺，我们就答应他吧。
1: 除去枷锁，谅他也跑不掉。
3: 缇萦取出从家里带来的柑橘，拨给父亲。
1: 小姑娘，这橘子是哪里来的？
0: 柑橘是我爹爹最喜欢吃的水果，我从家里带出来的。
2: 小姑娘，你真是孝顺，什么事情都为你爹想到了。
0: 夫孝者，百行之贯，众善之始也。子女孝敬父母是应该的，我做了这些还远远不够呢。
1: 这么说来，无论父母想做什么，我们都要顺承了。
0: 那当然，不过如果父母有了过失，子女应当耐心地劝说，使其改正。劝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真诚，面容温和，声音柔缓。
2: 如果父母不肯接受劝说，那该怎么办呢？
0: 那就再等时机呗，等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劝。如果父母还是不听，即便哭泣恳求，或者会因此遭到责备打骂，也毫无怨言。
4: 两位差大哥，雨停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别耽误了行程。
1: 今天天色不早了，我们就在庙里过夜，明天再赶路吧。
2: 是啊，
0: 我出去去找些稻草为弟弟铺床。
1: 来，我帮你。
0: 多谢差大哥。
3: 夜晚，淳于意难以入睡，独自流泪。
0: 爹，您怎么哭了？
4: 缇萦，爹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爹，您是冤枉的，您会没事的。
4: 我想过了，上书皇上需要时间，我被押到京城，三日后就会行刑，来不及了。
0: 爹，就算您受了刑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和姐姐会照顾您的。
4: 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受了肉刑会终身残废，我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间？
3: 父女二人的谈话惊醒了睡在旁边的官差。
5: 出了什么事？
0: 我爹爹蒙受不白之冤，到了京城就要遭受入刑。
2: 淳于先生是被冤枉的。
0: 我爹爹半生行医，救人无数，怎么会用错药医死病人呢？那个皇财主与我爹爹有怨，他是借此机会诬陷我爹爹的。
5: 那个皇财主仗着有几个钱，在城里飞扬跋扈，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2: 缇萦姑娘，你别伤心，到了京城我们替你想办法，以淳于先生申冤。
0: 多谢两位大哥相助。
3: 次日，缇萦父女在官差的押解下继续赶路。
0: 爹，慢点。
5: 好吧。
3: 眼前有一座独木小桥。
0: 爹，
3: 缇萦父亲拖着脚链，脚底打滑。
0: 爹，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爹，我背您过去吧。
4: 不用，我自己能行。
0: 哎呀，你就别勉强了，还是我背您吧。
1: 让我来背淳于先生过去吧。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别客气，来吧。
4: 谢谢。
6: 两个衙役的帮助下，缇萦和父亲历经千山万水、种种磨难，终于抵达了京城长安。
3: 到了京城，提盈在住处照顾父亲，两位官差帮忙打探情况。
0: 啊，两位大哥，什么情况？
1: 哎，别说皇上了，连宦官我们都见不到，
0: 那该怎么办呢？
2: 我们问过了，这类案子通常由御史大人负责，我们见不到皇上，向御史大人申诉也是一样的。
0: 我们怎么样才能见到御史大人呢？
1: 我们问过了，御史大人就住在福安大街，我们可以去府上去找他。
0: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吧。
3: 三人马上启程，说话间就来到了御史府。
2: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到处乱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1: 请问这位大哥，这里是御史府吗？
2: 明知故问，上面大字写着，看不到吗？
1: 我们是来求见御史大人的。
2: 啊？说什么？求见御史大人？我没听错吧？
0: 我们的确是求见御史大人，求御史大人为我爹爹伸冤。
2: 你们以为御史大人是什么人？说见就能见到？别胡闹了，快走吧，走得迟了，小心抓你们去监狱。
0: 这位大哥，求您让我见见御史大人吧，我爹爹被判肉刑，不久就要行刑，我爹爹是冤枉的，现在只有御史大人能救他，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1: 求
0: 求
1: 您
0: 了，
1: 看在他一片孝心的份上，帮帮他，让他见御史大人吧。
2: 哎呀，不是我不想帮你们，现在御史大人不在府上。
0: 不在府上？
2: 御史大人去江南视察，一个月后才能回来呢。
0: 这该怎么办？
3: 正当三人失望之时，御史的母亲回来了。
2: 落轿。
7: 门前这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8: 老夫人，一个女孩要求见御史大人，为她父亲申冤。
7: 申冤？在朝廷天子脚下还会有冤案？
0: 小女子是临淄人，夫人。
7: 临淄？临淄离这里有千里的路程，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到这里的？
0: 小女子是随父亲一起进京的，能够为父亲申冤，小女子什么事都愿意做。
7: 家贫出孝子，国乱时忠臣，你随老身进来，把事情详细说给老身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儿子回来一定替你做主。
0: 我父亲三日后就要受刑，来不及了。
7: 这老身也没有办法了。
0: 难道我父亲真的要蒙冤受刑？
7: 还有一个办法，只是……
0: 只是什么？
7: 只是你要面临杀身之祸。
0: 能够救父亲，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7: 好一个孝女！
0: 到底什么办法，老夫人？您快说呀！
7: 明天皇上要去太庙祭祖，会有许多人去瞻仰。

0: 这个时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1: 我愿意去。
2: 提莹，你要想清楚啊。
1: 我想得很清楚了。古人说，读书立业，孝悌做人，只要能救爹爹，让我一死又有何妨呢？
3: 汉文帝，汉高祖庶子，自幼在民间长大，了解民间疾苦。继位后，轻徭薄赋，勤政爱民，使人民休养生息，为汉王朝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1: 皇上，冤枉！皇上，冤枉啊！
4: 大胆刁民，竟敢拦截圣驾，想要杀头不成？皇上，缇萦父亲被人冤枉，被判肉刑，缇萦历尽艰辛，千里救父，望皇上念他一片孝心，见他一面。大胆刁民，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给我拿下！
5: 且慢动手，将鸣冤者带到朕面前。
4: 遵命。
5: 下跪何人？
1: 小女子缇萦。
5: 你为何人鸣冤？
1: 家父淳于意。
5: 淳于意，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他现任何职？
1: 家父淳于意任太昌令。
5: 哦，听说他为官很清廉，可是后来辞了官。
1: 是，家父弃官从医，一并救人。
5: 他有何冤枉？
1: 家父被歹人陷害，诬陷他用药害人，判他肉刑，求皇上替我爹爹做主，还他清白，小女子愿意入宫为婢，以报皇恩。
5: 淳于意为官清廉，行医也必是良医，所谓医者父母心，怎会胡乱用药害人呢？
1: 皇上圣明。
5: 淳于意没有儿子吗？怎么由你一个女子上京申冤？
1: 小女子只有四个姐姐，并无兄弟，三个姐姐远嫁他方，四姐身体虚弱，我若不来，就无人为我爹爹申冤了。
5: 朕乃孝女，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悟之道莫过于诚。你放心吧，朕会派人重审此案，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1: 谢皇上。
3: 汉文帝派人重审淳于意一案，最后判定淳于意无罪释放。汉文帝敢于缇萦千里救父，孝感动天，特赐宴缇萦父女，以资嘉奖。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淳于爱卿，你虽然没有儿子，但这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孝心着实令朕感动啊。陛下过奖了，小女冲撞了陛下，还望陛下恕罪。缇萦为大汉朝平反了一桩冤案，为朕挽回了一位爱卿，为天下苍生保住了一位良医，是我们大汉朝的功臣呐。
1: 皇上过奖了，小女子还有一事，请求陛下恩准。
5: 什么事？但说无妨。
1: 小女子请求陛下废除肉刑。
5: 肉刑是为了惩治奸邪之徒，为什么要废除啊？
1: 小女子认为，犯罪的人也有父母，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犯了罪的人在德性上有了欠缺，他们的父母已经感到丢脸了，要是再损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父母会更加担忧。
5: 可这世上确实也有奸邪之徒，废除了肉刑，如何处置他们？
1: 小女子认为，让罪犯受肉刑之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此话怎讲？
1: 陛下请想，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也不能再生，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这样怎么能够劝人为善呢？求陛下减轻刑罚，给天下的犯罪之人一个自省的机会吧。
5: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待朕和大臣们商量一下，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1: 陛下仁慈。
3: 汉文帝采纳缇萦的建议，最后下诏废除肉刑，班固有诗赞缇萦：三王得弥伯，为后用肉刑，太仓另有罪，就地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极独穷穷，小女痛复言，死者不可生，尚书意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崔哲烈，尘封杨鸡盛，盛汉孝文帝。

0: 恻然感至情，百难何愧愧，不如一提盈。
1: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大兴村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近年来，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植株排布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扎直稳固，玉米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200公顷。该模式采用科学株距配比，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6万株提升至88000株，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挖掘土地增产潜力，预计每公顷产量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4: 小垄双行这个模式比普通种植模式生产多达10000斤左右，生产在38000斤左右。我们的模式是20/50/20的模式，株数88000株左右，照正常种植的模式多了2万多株。现在这个目前呢，这玉米长势非常好。
2: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4: 来年我们合作社想全面推广这种种植模式，进一步带动老百姓吧，增加收入。
3: 党建引领产业，良种良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1: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
2: 调研组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建设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 政协委员代表们围绕教师培育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育、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辽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3: 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2: 在活动现场，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的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在笔墨丹青间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光旅局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话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展览时间为9月16号至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篆刻四大板块，展出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件，红色文化作品80余件，篆刻作品60件。作品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市美术馆馆长薛艳华。
5: 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了此次书画艺术展，希望我市的书画爱好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让文艺之花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绽放，为地方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为进一步完善民生养老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养老服务品质，着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养老服务目标。9月15号，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有序开展老人回迁安置工作，顺利将25名供养老人接入崭新院区，让老人们在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新家园开启安稳幸福的养老新生活。
2: 回迁当日，各项转运安置工作有条不紊、暖心有序，市民政局全程监督指导。清晨时分，王奔镇协调东明镇和纳木乡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周到地为老人们整理打包个人行李物品，全程耐心搀扶、贴心陪护，全力保障老人出行安全。本次老人转运工作全程闭环保障，由王奔派出所民警保驾护航，王奔镇、东明镇卫生院分别配备了多名专业医护人员随行跟护，全程兼顾老人身体状况与出行安全，让老人们安心舒心返程。当转运车辆平稳抵达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时，院内早已做好各项准备，王奔镇机关干部全体上阵，热情迎接引导老人们有序入住，并送上暖居大礼包。全新的居室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床铺被褥一应俱全，干净舒适，温馨的布置一扫老人们的陌生感，让他们倍感舒心安心。入住老人马淑凡。
6: 很高兴，心里可宽敞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好，环境卫生都好，心里可得劲儿了，高兴。很早就盼着来这儿，这样一直就盼着这回可真来到了，这是正经的家。
2: 安顿完毕后，受邀的公主岭国文医院的医护人员逐一为老人开展健康体检，仔细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建立健康监测记录，全方位掌握老人身体健康情况。同时，针对患有特殊病症的老人，量身定制一对一护理方案，建立常态化诊疗跟踪机制，让特殊群体得到更精细、更贴心的专属照料。在饮食保障方面，院内贴心落实暖心就餐服务，提前在食堂为老人们包起饺子。就餐期间，工作人员有序组织老人前往食堂统一就餐，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共享温馨时刻。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实行贴心送餐入户服务，保障每一位老人都能吃上暖心热乎的饭菜，让老人们切实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暖的安稳幸福。入住老人家属莫淑华：
7: 这个环境挺好的，我们挺满意，服务态度好。我妈90了，我那个啥，我挺放心的。
2: 据了解，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分区清晰，配套建设4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餐厅，可满足全体供养人员集中就餐需求，同时配齐专业康复训练室、休闲娱乐室等。中心共设置121张供养床位，可充分满足辖区老人集中供养、日常就餐、休闲娱乐等多元化养老需求。此次回迁安置是王奔镇扎实推进养老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举措。接下来，王奔镇将持续优化福利中心服务水平，聚焦老年人生活照料、健康管护、精神慰藉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养老服务，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主任刘亚忠：
8: 我们始终坚持尊老、敬老、爱老的服务理念，用心做好日常照料、饮食起居和生活保障，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今后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在院老人打造安全、温暖、舒心、安心的养老家园。
1: 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民、网络安全靠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时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6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加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对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份，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空间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发谦：
9: 在这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紧扣主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6进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积极引导大家增强防范意识，共同守护网络家园。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人民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新华网，近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对外发布，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

0: 够新。生活小常识，使用燃气时要开窗通风，人不离灶，可用肥皂水检测接口是否漏气，一旦闻到燃气异味，马上关阀开窗，切勿开关电器，到室外联系维修，定期更换老化胶管。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
2: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1: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实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
0: 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和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向普通群众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呢，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册，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深入人心。
1: 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的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那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呢，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0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在活动现场呢，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呢，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以笔墨丹青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广旅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画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那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举起这个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呢，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览时间呢为9月16号到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还有呢篆刻四大板块。展出的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幅，红色文化作品80余幅，篆刻作品呢是60件。作品呢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来看一下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开展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调研组呢，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的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那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队伍涉及会师政策落实相关工作情况。那政协委员们围绕教师培养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那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养、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料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茂林镇大新村创新玉米种植模式，稳产增产，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大新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

0: 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的绿意盎然，叶片翠绿厚实，根系呢扎直稳固，玉米的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
1: 据了解呢，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呢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为200公顷。该模式呢采用呢科学株距配比，那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的6万株提升到了88000株，合理增加了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的透光条件，提升了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的挖掘土地增产的潜力，预计呢每公顷产量呢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
0: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的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的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的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的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中新网评，三九胃泰的营销病比胃病更该治。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一头雾水啊，那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咱来看一下这事儿的详细报道。
1: 嗯，
0: 来自于中新网9月16号的一条消息，三九胃泰营销又在危险的边缘开始试探。中秋本是团圆的象征，那三九胃泰却因为一则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的广告，把自己活活的送上了热搜啊。那网友质疑啊，其误导公众，刻意的博眼球。那华润三九方面回应称呢，广告由总部策划，已收到反馈，正在安排撤下。但撤下不等于解释，网传海报中最抢眼的位置被求你们中秋别团圆占据，左下角呢才有一行小字，一家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1: 啊，读了最后这行小字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团圆了呢？其实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在一起团圆，是不让这些东西、这些食物在我们的胃里团圆。
0: 嗯，
1: 可能他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过节期间哈，吃一些高油高糖的东西，家人聚餐可能这个吃的东西比较杂，
0: 哎，对，哎，
1: 所以会让我们的胃不舒服，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去团圆。所以说，这些你们指的是在胃里团聚那些伤胃的食物的组合。
0: 哎
1: 哎，从这文案的逻辑上来看哈，这个弯儿我们刚才想想是绕回来了。但是呢，广告它不是谜语，广告呢我们不能说有这个误导的一个宣传的作用，不能说指望着受众先被冒犯，然后呢我才能去耐心的看小字角落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绝大多数人看的第一眼肯定是这个标题当中的这个大字，也就是说对中秋团圆这个否定，而不是什么小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那么把最刺激的字放在最大的地面、最大的版面当中，把真正的意图缩小在小的角落里，这种做法呢可以说叫做语义后置。传播的效果确实是有了，但是代价呢也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哈感到了刺痛。
0: 嗯，
1: 那么品牌方虽然说收获了流量，但是呢我们群众好像感觉，东北话来说感觉被人摆了一道。
0: 对，
1: 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嗯，
0: 那中秋节为什么不让我们团圆呢？其实猛的一下听到这句话确实是特别刺耳的。
1: 嗯，
0: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九胃泰呢并非初犯。今年七夕，该品牌在重庆核心商圈投放三九胃泰劝你们和平分手，那表面上是劝情侣分开，实际上是说呢，火锅配冰冷的冷饮，还有烧烤配啤酒这类呢伤胃的 CP。 那从情人节到七夕再到中秋，劝单劝分劝散，卖套路是一脉相承的，反向的营销的路径却越走越远，也越来越偏离了品牌应有的分寸。
1: 嗯，
0: 那么创意可以反常规，
1: 对，
0: 哎，也可以呢让你呢大吃一惊。
1: 嗯，
0: 但是呢反常规呢不能反常识，
1: 哎，
0: 更不能把公众最看重的节日情感当成是呢流量的杠杆。中秋团圆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不是营销人手里的开关啊。
1: 我们在注重品牌的传播、品牌的宣传的同时，哎，我们也要接受一下，就是考虑一下大众的这个心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0: 哎，对，
1: 如果说一定要靠这种别团圆了这种小的字眼去来抓人的话，那再靠小的字语把它拉回来，那说明创意本身已经站在冒犯的边缘了。它消耗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我们公众对于传统节日情感的上的尊重。那么这类的广告呢，结局往往只有两种，就是被赞有胆量，或者说就是被骂没有分寸。
0: 一个最好，一个最坏，就是站在了一个绝对视角的边缘。
1: 哎，对，
0: 哎，就算你一时赢了关注，也未必赢得尊重。
1: 嗯，
0: 就算翻了车，也有可能很快被互联网遗忘。
1: 嗯，
0: 那但品牌容易忽略，每一次冒犯呢，来置换的关注都会在消费者的心里留下一道伤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是经不起反复的消耗和透支的。
1: 对的，虽然说网上常说哈，互联网有的说没有记忆，但是
0: 遗忘的快，
1: 遗忘的比较快。嗯，但是每一次伤害都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印记，那么积攒多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品牌就会有无感了。
0: 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为有些时候你可以开一下玩笑，但尤其是一些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信任的东西是不能够经过透支的。
1: 嗯，
0: 比如说医药类广告，它多了一层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对健康的诉求，
1: 对，
0: 对生命的负责，那也天然地背负了社会的责任。那广告法要求广告以健康的表现形式内容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那对于呢医药品牌来说，这条要求可不是装饰，而是底线了。
1: 没错，就像这个中秋节呀，或者是七夕节呀，像一些传统的节日，那核心的情感就是团圆团聚，它不应该被当成制造反差的道具。创意可以大胆，但是不能把公共的情感、把一些常识当作可以燃烧的素材。那么对于三九味泰来说，这次玩笑呢可能是开得有一些大了，该好好的治一治，恐怕不只是我们消费者的胃，还有品牌做营销的胃。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车网互动试点在多地展开，电车如何与电网双向奔赴呢？哎，这可是会产生的情感的啊。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车网互动试点在全国多省市展开。那也就是说呢，这个 APP 中可以自动设置呢充放电，插上充电枪后就不用管了，非常方便。正午时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呢 V2G 车网互动示范站，在车里休息的爱安车主呢李先生告诉记者，通过呢 V2G 充放电的电价差，不仅呢不用再花钱充电，还从中间啊赚了不少差价。
1: 那么据了解，这样的车网互动示范站呢，充电时段的时候呢是分高峰时段、平时段和这个谷时段的。
0: 嗯，
1: 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呢，它执行的这个充电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车辆在谷时段，也就是说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可以享受这个3毛多的这个充电的电价的。
0: 嗯，
1: 那么在放电的时段呢，也就是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以及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放电呢，就可以获得7毛到1.3块左右的这个每小时的一个收益。那么两项的相比，那么差价就在0.4到1元，那在这个每千瓦时的之间。
0: 嗯，
1: 不仅仅是能挣钱，那么车辆的安全使用呢也有所能兼顾。李先生说，连接充电枪之后呢，系统会在不同的时段自动的安全的充放电，并且兼顾车辆20%到95%的电量。

0: 状态，在确保车辆用电需求和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电网去削峰这个天鼓。
1: 那日前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呢车网互动规模应用，探索可以持续商业模式，探索啊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政策加快落地， V2G 将步入快速市场化发展的阶段，一场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奔赴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
0: 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1月到8月国内销售新能源汽车呢一共是1065万辆，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接近5000万辆。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的这理事长呢张永伟预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超过1.2亿辆。
1: 那高保有量呢将给电网带来呢较大冲击，从充电基础设施看，这种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呢，充电的公共充电桩的额定总功率呢，高达呢是2.55千瓦时，千瓦呢，相当于呢约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行时的总装机容量。那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呢，正成为了电网负荷的一个重要的变量。那前不久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2030年呢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这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考验。
0: 那么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充电宝呢？促进电网安全有序的运行，通过车网互动发挥新能源汽车移动储能的作用，在用电高峰期间呢向电网去放电，将成为现有配电这个电网的一个负荷的状态下解决了充电容量的关键路径。那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认为，15/5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仍然将保持刚性的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呢预计将达到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这个用电水平。电力安全供应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用电安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车网互动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助推电网安全运行。
1: 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车网互动将如何发展呢？那规划明确，到2030年呢，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目标从2025年的1000万千瓦提升到了5000万千瓦，那么增幅高达4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刘永东表示，5000万千瓦是巨大的体量，这意味着不建不新建电源，把已有的数千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变成可调节的资源，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向的充放电等形式参与电网的削峰填谷、模拟电厂，还有呢聚合交易等场景应用，可以有效平衡呢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节需求，提升电网呢调峰调频那应急响应能力。
0: 那么国家电网预算，到2030年，若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车网互动，那最大可能提供8600万的这个千瓦调节能力，超过全国所有抽水蓄能电站的装机总和。那么作为交通与能源融合的关键技术，车网互动呢已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32个项目的试点，在园区、交通和建筑等3类场景的落地应用。数据显示，湖北在去年8月到今年3月的常态化 VRG 试点当中呢，累计有效放电订单超过了2.1万次，放电量超过37.6万千瓦时。
2: 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那么您现在走进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板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威，在首页就可以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镇东侠侯廷把镖局子的事情交给二弟侯杰，再有张思梅、李元在这帮忙，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临行之时，东侠告诉二弟，派人打探飞龙镖局的消息，如果北侠秋田来了或者有什么动静，随时报告我知。就这样，他带着童林另外几名弟子，老少七个人起身奔太湖。等到了枣林庄，下了马，叫专人负责看管，又雇了一只快船赶奔狮子寨。哎，哪想到在水面相遇，心头狮子孟恩赶紧打招呼，对面是东侠哥吗？镇东侠离老远在船上一抱拳，不才，正是老朽，那是大寨主、二寨主，各位寨主吗？啊，正是，来来，快快快快！小船贴到大船帮上，梯子放下来，镇东侠他们上到大船，小船拴到大船后头。金头狮子孟恩往东侠后边一看，有个庄稼大汉，紫微微一张面孔，腰里头还别着一对家伙锃明刷亮。正在这时，井底蛙郝乐天过来了。大哥，您知道这人谁吗？谁？杭州立泪，我偷着去看了，这家伙长打铁的罗汉法禅，姓童，叫童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就这小子，法禅就叫他打的，啊，大口吐血呀。这回镇东侠把他带来了，够呛啊。大寨主，留神的。这大寨主心里的咯噔了一声，在路上没说什么，书说简短。进了大厅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隔盏，东侠首先发言。因为东侠进院的时候发现仨徒弟在那捆着呢，故作没发现。东侠心说，好好好，幸亏我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哥仨命没了。啊，大寨主的用意很清楚，先给我来个下马威。所以东侠先说话，大寨主，各位寨主，哎，都怪小老儿遇事不周，再加上镖局子又贪了事情，出了多少条人命，故此才有手下的人违背镖行和陆林道的规矩，惹各位寨主生气呀。我派了三名小徒前来要镖赔礼，可能这仨孩子也不会办事，又得罪了五位寨主， 小老儿深感不安呐、还望五位债主原谅，我这厢赔礼了。那么大的震动响，能说这种软乎话也够意思。金头狮子孟恩听完之后，
2: 是啊，
1: 老侠客不必太谦。
2: 当然了，这个，虽然说东侠手下的人有点违背绿林道的规矩，但是呢，我们山寨的人做事也未免粗野。
1: 孟恩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放人了，是不放人了，这些拿不定主意。他用眼睛溜着五寨主，因为他跟五寨主当家，他这一看五寨主明白了，心里埋怨大哥捉嘴笨腮，怎么在东侠面前你没词儿了，说不出话来了，叫人给镇住了。韩德寿说话了，
3: 大哥，我说几句。老侠客，您很知趣，既然把话已经说开了，我们也无话可说。这么跟您说吧，您派来的黄灿、阮和、阮碧缴纳我们聚义分赃厅，刚才我们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交了手了。

0: 好哥五个顺顺气，说两句道歉的话已经足矣。多霞，银子就在库房里头，分离丝毫都没动，扣押的人质也全都完好无损，汗毛都没掉。这不您来了吗？您有哪些要求尽管提出来。吴寨主，我看银子是一回事，人是主要的，能不能赏老朽个面子把人先放了？
1: 可以。
0: 大哥放人。金头狮子点头，马上命人放人。院里放了黄灿软和软壁，后边领出五个人来，四个趟子手，还有保镖那少侠客落地宴的张雄。等进了分赃厅之后，张雄一看师爷在这儿，腿肚子有点转筋了，赶紧过来施礼：“师爷您来了。”董霞真有点生气，其实这种年轻人能耐不小，傲气可不小，净给我惹事儿。又看看后边跪的黄灿和软和软壁，起来吧，何必谢我？还不谢过五位债主吗？是五位债主不计较，手下超生才把你们饶了。
1: 是，
0: 这些人都不愿意给山贼赔礼呀、啊。但是东霞吩咐又不敢不听，几个人捏着鼻子过来了，多谢各位债主手下超生。吻合软壁眼珠子一瞪，谢谢了，谢谢了，这叫谢谢吗？比骂祖宗都厉害。五位债主也没加计较。众人说完了之后，站在镇东侠身后，镇东侠一个劲儿说好话。五位债主，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往后还得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样吧，既然债主也赏脸，小老儿深受感动，如果把镖银再赏下来，杭州内结束之后，我定二次前来拜山，来酬谢五位债主，不知意下如何呀？大债主一听，得了得了，够意思了。刚想传话提银子，坏事坏到五寨主身上。这韩德寿把脑瓜一拨了，慢，老侠客您放心，银子都在库房里呢，我们一点都没动，那是您的钱，如数奉还。您放心，我们用船送回枣林庄，你们拉回杭州，爱送哪送哪去。只是有一件事儿，我要当着老侠客面前请教。宗侠他妈知道这小子脑瓜最难替不过。哦，请问五寨主，有什么事情老朽愿闻高论？我老侠客，咱这闲篇接过去啊。挨着您坐的那位，他谁？镇东侠应该是佟林呢。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佟林，佟海川。哦，我这就不明白了。老侠客要镖尽管来，咱们两家的事情，你把佟林领来，什么意思？我们听说了。佟林在杭州内上掌打铁背罗汉法坛，一举名扬天下，武功的确是不含糊。您把佟林给带来显而易见，是来试试威。

0: 用丛林压我们，是不是？按理说呢，咱这事应该完了，我们把银子一还，咱们哈哈一笑，这片接过去。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知道内情的我们哥五个讲义气懂人情，要不知情的人必然这么说，说镇东侠把丛林领到中山狮子寨，把五个寨主给镇住了，连扁屁都没放，乖乖的把银子给送还了。我要落下这么个画饼，往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落足，我们怎么扬脸见人？我东侠这么办吧，咱们到院里头，咱多少比划比划，我们也开开眼长长见识，看看长打铁布罗汉法禅的丛林是何许人也。丛林一听，哎，我还不如不跟着来了，怎么竟在我身上出事呢？谁瞅我都别扭，我这怎么毛病呢？镇东侠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五寨主言之差矣，丛林是我的好朋友，这次跟着来也是向你们赔礼道歉而来，绝没有别的意思。五寨主，你是歪曲事实了，我看咱们点到为止，还望把镖银赏下来，咱们就此分手，不知意下如何？要别生枝节就麻烦了。老先生，这话什么意思？别生枝节能怎么样？别看我们是山贼，顶山臭八百里，告诉你，我们说话还就算数，吐吐嘛就是个钉。各位弟兄，你们说的，老武当家，大伙一听啊，对对，老乡说行吧，同理，你出来。可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说完之后，各位寨主这就到院里头，站在东面。东侠一看，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还了得。要一味的老说软话，也对丛林小看，对自己的名声也有染。老少英雄出来，站到西边。丛林一看是冲自己来的，不伸手怎么能行呢？老哥哥，教育小弟吧。不，海川，你站脚助威。这个事儿轮不到你头上，时不可解，你再伸手也不为迟晚。你看镇东侠从来不伸手，今天不行了。老侠哥紧走两步，站在院中心，跟五寨主说：“五寨主，莫非你想跟老朽动手不成？”啊，不，我跟丛林。我跟老侠可不能伸手。吴寨主，我一再说丛林是我好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先跟我伸手，老朽不行，丛林自然伸手，你看怎样？老侠可既然要这么说，我可就斗胆了，抬杆子来，大白了杆子又在抬来了。吴寨主腰里的袋子砰砰砰连紧几扣，大垫掖结实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哈腰把大杆子抄起来，先倒了几楼。丛林在旁边一看，行，两臂一晃，起码得有400斤的力量，这家伙下过苦功啊！最后的骑马蹲裆式，脱杆子往那一站，东侠亮家伙吧， 东霞一笑，吴寨主，我看还是不动家伙的好啊。老朽以双掌奉陪。哦，你的意思咱两个人比试拳脚？不，你使你的杆子，我使双掌。这吴寨主一听，呵，这镇东侠本身是就是瞧不起自己，既然你自己找倒霉也讲说不起了。再看镇东侠把宝剑摘下来，回手交给黄灿，然后把袖面挽了一挽，乐呵呵往他面前一站。吴寨主，动手吧。东侠得罪了，走。阴阳把一翻，怪蟒出洞，直奔东侠当胸便点。东侠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杆子点空了。这小子把两臂往空中一举，嗨，又使了一招叫霸王一字摔枪法，猛扣东侠的顶梁门。东侠一埋头又躲开了。这小子一转身，杆子随人转，孤树盘根抽东侠的双腿，东侠纵身而起，杆子走空。两个人打了就十个回合吧。镇东侠一看呢，你不怎么地，你就这两下呢，你猖狂什么呢？后来杆子奔着当胸一点，东侠闪身用手从底下往上一抄，砰，把杆子给握住了，往怀里一带，亮左手白鹤展翅打韩德寿。韩德寿一看这是怎么办呢，杆子叫人抓住了，往回拽，掌打上了。要想躲这一掌，就得把杆子扔了。他这么一犹豫，掌到了。东侠出手如电，直奔他的面子。后来韩德寿一看不好，把眼一闭，等着挨打。东侠的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然后把手又撤回去了。把抓杆子这只手往前一送，吴寨主，还给你。这吴寨主身子一摘的，好像没来个病墩儿，脸就红了。镇东侠一抱拳，多谢吴寨主承让。我说哪位还过来？
1: 还有我呢。
0: 二寨主彭飞、彭万里手抄一对护手电光钩来战镇东侠，啪啪啪几个照面。东侠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脚尖正好挂到彭飞脚后跟上的，往怀里一带，彭飞这乐子大了，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是仰面摔倒。哎呀，扶方才来来来来，双钩落地。东侠赶紧过去，还要把他缠起来。二寨主，对不起，老朽一时未加留神，让二寨主吃苦了。哎，老侠子，多谢多谢多谢，您高抬贵手，领情不过，我认栽了。提双钩推在一旁。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我这手下人也不行啊，哎，吩咐抬过虎尾三节棍，亲自出场来战镇东侠。东侠跟他一伸手一看呢，不愧是大寨主，三节棍的确有功夫，受过铁扇寺的真传，比那二位强得多得多。可惜呀，失身为贼呀，干了这种行当。镇东侠还挺可怜他， 两个人打了十五六个照面，别看东霞赤手空拳，金头石这么摁就得招架不住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镇东霞想的很好，再拿几个照面往下一撤身完事儿，给他们留个脸面。可哪知道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小寨主郝乐天冒上坏水来，一看东霞的脊背正好对着他，郝乐天从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花枪来，俩贼眼盯着镇东霞，等来等去机会来了，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拧枪奔东霞后心便刺，心说毛皮，我这一下扎你个透心凉。佟林在旁边站着，看得清清楚楚，佟林一看不好，赶紧把袖面一往，飞身轻跳过来，大喊一声：“呆，此后休要撒野！”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

侠不备，在后头要暗下毒手，被丛林发现，丛林一看不好，这阵儿没时间打招呼了，飞神经跳过去，飞起来就一脚，正蹬到郝乐天后背上，啪！你看，噔噔噔噔噔噔，这一脚啊，把郝乐天都蹬飞了，摔出去两丈八尺多远，吧唧一声，落到徐元的面前。徐元呢，是东侠的徒弟，早都气坏，赶紧把掌中怀抱拐一晃，小贼，你给我在这儿吧，脑袋揍碎了，这下惹了祸了。你看原来呢，大伙说点客气话，都憋着，这个气儿啊都在肚子里头憋着，这回整个爆发了。山上的几家大寨主一看，哎呀，你们敢伤人，打了吧，各晃刀枪往上一冲，下了毒手。本来镇东侠不想把事情闹大，管他真的假的，嗯，把镖人要回去就算了，也不愿跟他们结怨。但一看死人，知道这个事儿糟了，想不闹大也不行了，打了。镇东侠魏家朱兰各位小弟兄各晃兵刃，包括丛林在内，把子母鸡爪鸳鸯月也拽出来，是一场混战。您想想，山上这些人怎么能是东侠丛林等人？

0: 的对手，顷刻之间是尸横满院。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
1: 完了完了。
0: 他一看老三老五全都先后毙命啊，光剩下哥仨了，再想招架就招架不住了。孟恩打一声呼哨，风紧扯火是逃之夭夭。这些小弟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东侠说，老师这个贼窝还给他们留着干什么呢？留着他们将来再害旁人呢，放把火给他点着了算。顷刻之间把狮子寨用火给点着了，这家是烈焰飞腾，就把这寨子整个给毁了。镇东侠点了点头，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也是你们自己找的。就这样押着镖银大家回到枣林庄，查点镖银分毫不少，大家松了口气。那么金头狮子孟恩能完得了吗？多年的心血化为一旦，他就恨透了东侠和佟林了，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云南茂山铁扇寺去搬人去了。到了后文书，东侠佟林天下剑侠赶奔车，今天发生这件事儿，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东侠和佟林纵然还没离开枣林庄的时候，镖局的来个伙计给送信，谁来了？王三虎来了，见着镇东侠和佟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师爷，各位，你们快回去吧。东侠就吓了一跳，怎么发生什么事了？飞龙镖局把北侠给请来了，不光是北侠一个人，听说还有个著名的和尚叫什么法本，叫金炉九炼什么僧，另外还有不少的高人声言要踏平金龙镖局给法禅报一掌之仇。现在飞龙镖局折腾的热火朝天的，要准备杭州二次开擂，所以咱们家里的人都沉不住气了，让我来请您赶紧回去。哦，怎么回事？三虎啊，往后遇见事情沉稳一些，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了。是是是是是，还说呢，咱们走吧。书说简短，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一进院，雍亲王胤禛一看佟林平安回来了，雍亲王乐坏了，海川老侠客，你们这一走，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这眼皮还直跳，恐怕你们遭了不测，这回平安回来真挺好啊。怎么样，事儿办得如何了？东侠一笑，爷您放心吧，完璧归赵，一切都挺顺利，只不过闹翻了。镇东侠就把山上的事情讲述一遍，胤禛一听，早就应该，这些王八羔子留他们干什么？

0: 留下是人间的祸害。做得对，做得对。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彼此打过招呼。东霞先处理这笔镖银，先把人家于财神的东家请来，银子过了数目，表示赔礼道歉。东霞说，银子您收回去，损失费我们包赔。现在杭州内的事情把我们缠住了，这镖银暂时不能接，您呢另请旁人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处理的挺稳妥，东霞一心无挂，转身又回来跟大家商议。人家那面紧锣密鼓准备杭州二次开擂，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啊。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各抒己见。有人就说，大哥老钱啊，没什么好准备的，咱人手我看不少了，干脆您呢就写封信通知北峡秋田，双方商议看看哪一天开擂为妥。镇东家点头，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手提毛笔刚要写这封信，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把镇东家给拦住了。老哥哥慢，你先别写。东家一愣，贤弟你有什么高见？哎，我出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咱们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已经了解详细情况，这一次北峡离开塞北秋季寨来到杭州，可不是他一个人呢，他身边带来鼎鼎大名的蓝氏三撮，还有他那些亲朋故旧给他帮兵助阵了。听说成了名的高人足有二三十号，那咱们呢相比之下显得人单势孤。是，咱们在座的人一个不缺。那么杭州二次一开擂，人家一看还是原班人马，一点变化都没有，也被人家小看。我的意思呢，他们请人咱们也别闲着，咱也得请出几位帮忙的，甭说伸手往那一坐给咱们助威，咱们脸上不也好看吗？这是一。另外老哥哥，你别生气啊，海川贤弟，我各位你们听着我说的对不对？那北峡秋田秋佩与人送绰号独占九州笑鳌头赛南极的昆仑子，那人可不含糊，绝非法禅可比得了的，掌中一把陆路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老哥哥，你有把握能赢他吗？哎，海川贤弟，别看你打了法禅了，你能胜得了秋田秋佩羽吗？咱们在座的谁能？反正我承认甘拜下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没有把握，二次开擂找个丢人现眼，咱是不犯不上呢？镇东霞一听点了点头，是啊。那么贤弟你说怎么办？请人呢？那么请谁合适？俩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常州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大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人送绰号大叛飞行侠，姓苗啊，叫苗泽苗韵宇。 苗子下，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出一毛利刃，善使36路天罡刀。如果把他给请来，给咱帮兵助阵，是不咱心里有底了？如果北侠登台之后，起码来说，苗子侠36路天罡刀能顶一阵，不敢说有全胜的把握，起码不至于栽跟头。刚说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把大秃脑袋一拍，啪啪啪啪呀，真东侠瞪了他一眼，老二你什么毛病？大哥我怎么忘了这茬了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方才张子美大帝的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跟苗子侠过命的交情，磕头的把兄弟。只要他在下一句话就把他请出来。
1: 对对对对，
0: 提得好，说的对，应当请苗子侠给咱们帮兵助阵。东侠又问，那么贤弟你说还请谁呢？还有一人更了不起了，家住扬州玉鼎九龙观，是个出家的道人，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昆啊，
1: 司马道爷。
0: 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剑术绝伦啊，如果把道爷给请来，往这儿坐镇，来个南北昆仑会，宝剑对宝剑，看看他秋佩鱼厉害，是南侠司马昆道爷厉害。有这俩人来，咱是万无一失。众人点头，对对对对，说的对。但是镇东侠紧跟着就一皱眉呀。你看跟苗泽苗子侠的确有交情，唯独跟南侠司马昆没什么深交。这个老道性情古怪，另外也挺孤僻，很少跟外界人联系，知道他有能耐。你看33路名侠为首的东西南北四侠，这四大支柱，江湖上的人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他们这四个人又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其实唯独跟那个南昆仑没什么深交。人家能不能帮忙啊？这玩意儿在两说着。如果南侠肯去帮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大家一商议，怎么办？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咱们试试。人家来的是人情，不来是本分。咱们多去几个人，靠着面子，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不是更好吗？雍亲王胤禛点点头，对，对对对对，这主意不错。那么要去的话，就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呢，不能打发小子辈的。在座的这么多人呢，后来决定分兵两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带着几个徒弟，侯俊、侯玉、严宝、包信、泥腿僧、坏事包张望，还几名伙计，起身赶奔常州请苗泽。因为南侠那事儿太大，所以镇东侠亲自去请，由铁扇先风流侠。

按张子美带路，另外呢又带了几个伙计。佟林一看，我得跟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呢？大哥，我也跟你去一趟开川呐、啊。我看你还是留下保护王爷要紧。永亲王乐了，我老侠，我成累赘了，我挺大活人用得着保护吗？你们这一走，我真闷得慌。海川呐、啊，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你们不是请南侠吗？我也跟着溜达溜达，我也开个眼，长长见识啊！咱们一块儿去。这位哪儿热闹上哪儿去？他说话谁敢拦着？就这样分兵两路前去请人，家里的事情交给黄灿全权处理。杭州镇没开呢，临时现在这维持着，派人观察着飞龙镖局的动态。这两路人马，咱们先说二侠侯杰，领着几个徒弟带着伙计，买的重礼赶奔常州拜会大判飞行侠。等到了常州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家宅，大家站住了。二侠抬头看看，四五年没来了，还没有什么变化，常州还这么热闹。你们后退，大家后退，拿着礼物等着。二侠侯杰上台阶，亲自叩门，啪啪啪啪，几下的功夫，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您是不认识我了、你不是苗福吗？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这侯二侠，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家里都挺好，托您的福都挺好，您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跟着进了待客厅。苗泽的家不算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等到屋坐下，把礼物摆在条案之上，二侠就问：“你家主人呢？”老人家，您还用问吗？不在家呀。要在家的话，能不接见您吗？二侠一皱眉，就怕这事。他出门上哪儿去了？哎呀，前些日子他说他坐着闹心，非常想念你们二位侠客，收拾东西赶奔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了，去拜会二位侠客去了。是啊，开，难道他不知道杭州立擂的事吗？我家老主人也有风闻，但是不落挺，所以奔朝府林想见见二位侠客摸摸笔。坏了，走两岔去了。既然这样，我张望啊，在，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回东昌府朝府林去面见苗大侠，无论如何把他找着，让他赶奔杭州金龙镖局，不见不散。是。张望刚要安排，这管家又说话：“您等等呢，我话还没说完呢。”二侠说：“还有什么话？我家主人临行之时还留下这么个话。如果到了山东朝府林拜会二位侠客，见着自然更好，一旦要见不着啊，他说你们家里头也不必着急，我那拐弯去看个朋友，赶奔什么青海什么寺去拜会几位高人。我问得多长时间，他说那就归期不定了，快也得半年，
好好就得医。

0: 年才能回来。您说您派人回东厂府一找没有，我该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呢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啊、听力啊、睡眠啊、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呢，眼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呢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为什么说会低头看手机给颈椎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那么上海市的医生也介绍了，正常的颈椎它是有向前的一个生理的曲这个弧度的，长时间的低头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呢，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持续的紧张，时间久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疼痛啊，或者是劳损。那么医生也建议，看手机时呢，尽量要把屏幕抬高一些，让我们的头颈部是保持直立的状态。然后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停下来抬抬头，活动一下肩膀，让我们的颈背得到放松。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已经出现的不舒服了，也不要着急呀，照着手机里的这种教程哈，自行去锻炼。那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松表示，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然后加重了我们这个原有自身的一些病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

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入秋之后呢，容易这个产生像嘴唇干、喉咙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注意滋阴润燥。秋季应该说是燥邪当令，所以应季而食，这样更健康。那么梨子呢，作为秋季的应季的水果，果实饱满，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不仅有利于润秋燥、清肺止咳，还能够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和干咳少痰这样一些情况。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干燥，容易缺水。那么鲜嫩多汁的秋梨呢，含有维生素、钙、磷、铁和碘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被称为天然矿泉水。那么哪些梨子是秋季的润燥首选呢？那么中医根据食材的性味功效，结合时令和身体需求选择食用种类。那么凡是肉质细嫩的、多汁的、口感甘甜清爽的梨，都是这个润肺降火的优质品种。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梨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啊，吃了之后呢，可能容易拉肚子，像脾胃虚寒或者是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那么如果给梨子炖熟了之后吃呢，会温和很多。所以说梨在生吃和熟吃这两种不同的吃法，应该说功效还是有区别的。假如生吃的话呢，是有助于缓解上呼吸道感染出现的一些嗓子干、痒疼或者是声音哑以及便秘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假如说给它炖熟了之后吃呢，比如说冰糖蒸梨，那么可以滋阴润肺、去咳止咳祛痰，有助于防治关节炎、痛风，对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疼也是有效果的。

那么提到秋季润燥的话，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一定会提到的，就是银耳。银耳呢是秋天润养的好食材。中医认为呢，银耳味甘性平，归肺胃肾经，润而不寒，补而不腻，而且具有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养胃生津、和胃润肠，以及这个滋阴补肾和润泽肌肤这样的功效。

还有呢，就是银耳当中的多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辅助调节血糖，保护心血管。那么银耳呢，既可以单独的炖煮，也可以和多种食材搭配，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莲子和红枣可以在一块煮。那么既润肺又可以清肠，是秋天润燥的绝佳的选择。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莲藕的有效成分包括莲藕多酚和莲藕粗多糖等。那么生莲藕呢是属寒凉的，可以清热润肺，止咳止渴。熟莲藕呢性温和，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和止泻。

我们吃莲藕的时候呢，搭配银耳能够滋补肺阴，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那么莲藕和牛肉搭配会呈现出怎样的美味呢？牛肉呢偏温，莲藕偏凉，那么这样两者在一块炖煮的话，具有中和互补的作用，能够在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兼顾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摄入，达到补而不燥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呢，莲藕生用的话呢，可以起到清热养阴、润燥的功效，但是它呢是性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生吃的，可以熟吃。

山药呢温润百搭，补而不滞，不热不燥，被誉为是营养滋补品。那么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的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养阴、健脾益肾啊，这个控脂护血管，还有是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而且现在营养学呢也证实了山药呢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我们在挑选山药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那种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啊，没有这个斑点、没有腐烂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呢成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

山药清蒸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山药的营养。那么蒸好的山药呢，质地软糯，也比较容易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和食欲不振的人群来食用。

吃山药的话，我们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山药本身呢具有收涩这样的特性，所以说吃的较多的话呢，容易造成便秘。

中医认为呢，白色入肺，那么百合呢味甘性微寒，色白多汁，归心肺经，能够滋养肺阴，补充津液。尤其是和秋燥伤阴引发的干咳、咽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证实，百合含多糖和皂苷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可以调节免疫，缓解焦虑情绪，对秋燥伴随的失眠也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秋天这个时候呢很干燥，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一款秋日润燥剂，这个百合我们可以用它这个来做一款百合乌梅茶。那么百合乌梅茶呢是以滋润和滋养为主，适用于口干舌燥、这个咽喉干痒、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少黏腻这样的一些这个或者是伴有五心烦热、两颊泛红等这样的一些阴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可以取鲜百合15克、乌梅2克，小火慢煮30分钟放凉之后就可以食用了，也可以加上少量的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润肺止咳、健脾益气这个也是百合山药排骨汤这一款汤的作用。那么它比较适用于久咳无力、神疲乏力或者是体虚需要这个温和滋补这种情况来使用。取鲜百合30克、排骨250克、山药100克、生姜3片、红枣3枚、水和盐适量就可以。

合呢，它是性偏寒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几类人群是需要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脾胃虚寒的，那么百合性寒，所以说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使用可能是会加重的不适。另外还有就是风寒咳嗽，有这种情况的。那么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呢，是需要忌口的。那么百合性寒可能吃过之后会引起这个更加不适。另外呢，就是过敏体质者，就是对百合过敏，这种情况要谨慎使用。就像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脚来侵入体内。所以这个季节呢要注意穿这个保暖的鞋子，而且要注意这个脚踝的保暖。每晚睡觉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分钟左右，那么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水里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这个艾叶或者是桂枝等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

还有颈部呢是风寒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注意这个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脖子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带丝巾或者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帮助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节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的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看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呢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播客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哥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村民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又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歌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的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在美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月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是擂台，却是怕俗透这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出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都像时代的标榜，出场都。

都追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钻进苦希望听不到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

煞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在闲暇的时候，其实无论说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那么像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看看短剧、看看新闻，或者看一些新闻的热点资讯哈，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休闲日常的一些休闲方式。那手机虽然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打发了我们的闲暇时光，但是有时候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可能退休了嘛，也没有什么事情，那每天的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久坐不动，关灯，然后去刷着这个屏幕，刷着手机，音量呢又比较大，看似好像很放松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可能会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那么医生呢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呢本身就处于退化的阶段，长时间的看手机不仅是伤眼睛，对于像我们的颈椎啊、听力啊、睡眠啊、大脑状态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情绪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长时间的刷手机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哈，透支是非常大的。像今年65岁的刘阿婆呢，她每天就喜欢看手机去追短剧，最近呢就总觉得眼睛有一些干，有些疼，看东西呢也不太清楚。那么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的时候呢，眼睛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比较聚精会神，那么眨眼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泪膜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去补充，那么干眼呐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哎，随之而来。那么复旦大学附属眼这个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老年人的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长时间近距离的看手机就会加重眼部的一些负担。具体的表现为长时间看物品之后呢，哎，突然间的远眺，那么无法快速的去调节，难以清晰的视物，久而久之呢，就会非常容易造成视疲劳。那么同样也有医生表示，在眼科就诊的老年患者当中，大约有60%，他们的首要主诉什么呢？就是干眼症。老年人的白内障的晶体呢，大多数都已经老化了。长时间的看手机，手机屏幕上的蓝光的一些刺激，对眼睛的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为了预防视疲劳，医生也建议每天看手机呢要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然后每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可以看一看远处，看一看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花啊，种的这个花草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或者往远处去看一看，让我们的眼睛真正的得到休息。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我们要需要当心的，就是千万不要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觉，那玩会儿手机，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眼睛影响非常的大。在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瞳孔它会扩大，可能就会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的刷屏幕也不利于我们的规律作息，所以说尽量我们不要去摸黑玩手机。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的这个刷手机对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害。那么长时间低头的刷手机，其实我们的颈椎受损的话也是非常严重的。今年65岁的张先生习惯呢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几个月前呢他开始感觉到手臂发胀，肩膀呢也很疼痛。保持一个姿势，如果说时间稍长的话呢，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呢已经压迫的非常的严重了。最终呢，张先生是接受了这个手术的治疗。那么为什么说会低头看手机给颈椎增加这么大的负担呢？那么上海市的医生也介绍了，正常的颈椎它是有向前的一个生理的曲这个弧度的，长时间的低头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呢，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持续的紧张，时间久的话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疼痛啊，或者是劳损。那么医生也建议，看手机时呢，尽量要把屏幕抬高一些，让我们的头颈部是保持直立的状态。然后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停下来，抬抬头，活动一下肩膀，让我们的颈背得到放松。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已经出现的不舒服了，也不要着急呀，照着手机里的这种教程哈，自行去锻炼。那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陈聪表示，部分老年人他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到医院去明确下病因，然后再针对性的去进行康复的训练，避免因为盲目的运动然后加重了我们这个原有自身的一些病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对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伤害，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年龄大了哈，可能听力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会把手机调的声音很大。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案例，刘先生平时呢喜欢看电视，然后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那么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逐渐在下降，那么如果说刷手机的时候长期的把音量调得非常的大，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损伤听觉功能。另外一个被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睡眠。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玩手机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尤其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屏幕的光线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我们都知道这个褪黑素是对于我们这个睡眠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它就会打乱昼夜的节律，造成生物钟的紊乱。本身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呢，这个觉就比较少，那么再让它打乱顺序，打乱这个生物钟一个紊乱的话，那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加的大。观看这种自动的连续播放的短视频，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哎，就越刷越晚，越刷越晚，越看越想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压缩我们老年人的睡眠时间。此外呢，如果说全天的去刷短视频呢，看新闻呢，信息一条接一条的，会让我们大脑去持续的接收什么，去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它去不断的处理接收这种很短暂的瞬时的信息。那么医生也提醒，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了，经常有这种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不要简单的归结为年龄增长了，可以适当的去减少刷屏啊，可以多多运动，多多的去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的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小朋友也去多玩手机呢？其实对于视力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期间，他们的思维会非常的这个发散，如果说让他局限在看手机去接收一些碎片化的消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更多的内容。所以说呢，无论是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都需要我们去走出手机，去抛开这种数字化的一些信息，我们去走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和大自然去进行多多的交流。现在也在提倡这个减少这种数字化的这个童年，让更多的这个现实回归到孩子的童年生活当中，其实同样是一样的重要的。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呢，也建议一般连续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放下手机之后呢，做做颈肩操、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缓解身体的不适，养护记忆力。适度的用手机是消遣，但是过度呢就是负担了。那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才能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的舒心，更加的自在。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入秋之后呢，容易这个产生像嘴唇干、喉咙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注意滋阴润燥。秋季应该说是燥邪当令，所以应季而食，这样更健康。那么梨子呢，作为秋季的应季的水果，果实饱满，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不仅有利于润秋燥、清肺止咳，还能够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和干咳少痰这样一些情况。

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干燥，容易缺水。那么鲜嫩多汁的秋梨呢，含有维生素、钙、磷、铁和碘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被称为天然矿泉水。那么哪些梨子是秋季的润燥首选呢？那么中医根据食材的性味功效，结合时令和身体需求选择食用种类。那么凡是肉质细嫩的、多汁的、口感甘甜清爽的梨，都是这个润肺降火的优质品种。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梨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啊，吃了之后呢，可能容易拉肚子，像脾胃虚寒或者是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那么如果给梨子炖熟了之后吃呢，会温和很多。所以说梨在生吃和熟吃这两种不同的吃法，应该说功效还是有区别的。假如生吃的话呢，是有助于缓解上呼吸道感染出现的一些嗓子干、痒疼或者是声音哑以及便秘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假如说给它炖熟了之后吃呢，比如说冰糖蒸梨，那么可以滋阴润肺、去咳止咳祛痰，有助于防治关节炎、痛风，对治疗肺热咳嗽和喉咙疼也是有效果的。

那么提到秋季润燥的话，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一定会提到的，就是银耳。银耳呢是秋天润养的好食材。中医认为呢，银耳味甘性平，归肺胃肾经，润而不寒，补而不腻，而且具有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养胃生津、和胃润肠，以及这个滋阴补肾和润泽肌肤这样的功效。

有呢，就是银耳当中的多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辅助调节血糖，保护心血管。那么银耳呢，既可以单独的炖煮，也可以和多种食材搭配，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莲子和红枣可以在一块煮。那么既润肺又可以清肠，是秋天润燥的绝佳的选择。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干燥，吃莲藕呢有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莲藕的有效成分包括莲藕多酚和莲藕粗多糖等。那么生莲藕呢是属寒凉的，可以清热润肺，止咳止渴。熟莲藕呢性温和，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和止泻。

我们吃莲藕的时候呢，搭配银耳能够滋补肺阴，搭配黑木耳的话则是可以滋补肾阴。那么莲藕和牛肉搭配会呈现出怎样的美味呢？牛肉呢偏温，莲藕偏凉，那么这样两者在一块炖煮的话，具有中和互补的作用，能够在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兼顾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摄入，达到补而不燥这样一个效果。当我们吃莲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呢，莲藕生用的话呢，可以起到清热养阴、润燥的功效，但是它呢是性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建议生吃的，可以熟吃。

山药呢温润百搭，补而不滞，不热不燥，被誉为是营养滋补品。那么山药呢性质平和，既是补益类的中药，又可以作为营养主食。那么中医认为呢，山药兼具了益气。

气养阴、健脾益肾啊，这个控脂护血管，还有是润肺止咳等这样的一些作用。而且现在营养学呢也证实了，山药呢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我们在挑选山药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那种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啊，没有这个斑点、没有腐烂这样的山药。那么切面呢，呈雪白色的山药相对是更新鲜的。

山药清蒸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山药的营养。那么蒸好的山药呢，质地软糯，也比较容易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和食欲不振的人群来食用。

吃山药的话，我们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山药本身呢具有收涩这样的特性，所以说吃的较多的话呢，容易造成便秘。

中医认为呢，白色入肺，那么百合呢味甘性微寒，色白多汁，归心肺经，能够滋养肺阴，补充津液。尤其是和秋燥伤阴引发的干咳、咽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证实，百合含多糖和皂苷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可以调节免疫，缓解焦虑情绪，对秋燥伴随的失眠也是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秋天这个时候呢很干燥，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样一款秋日润燥剂，这个百合我们可以用它这个来做一款百合乌梅茶。那么百合乌梅茶呢是以滋润和滋养为主，适用于口干舌燥、这个咽喉干痒、干咳无痰或者是痰少黏腻这样的一些这个或者是伴有五心烦热、两颊泛红等这样的一些阴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可以取鲜百合15克、乌梅2克，小火慢煮30分钟放凉之后就可以食用了，也可以加上少量的蜂蜜来调味儿。那么润肺止咳、健脾益气这个也是百合山药排骨汤这一款汤的作用。那么它比较适用于久咳无力、神疲乏力或者是体虚需要这个温和滋补这种情况来使用。取鲜百合30克、排骨250克、山药100克、生姜3片、红枣3枚、水和盐适量就可以。

河呢，它是性偏寒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几类人群是需要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脾胃虚寒的，那么百合性寒，所以说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使用可能是会加重了不适。另外还有就是风寒咳嗽，有这种情况的。那么风寒袭肺引起的咳嗽呢，是需要忌口的。那么百合性寒可能吃过之后会引起这个更加不适。另外呢，就是过敏体质者，就是对百合过敏，这种情况要谨慎使用。就像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呢，有六条经络是从脚上开始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脚来侵入体内。所以这个季节呢要注意穿这个保暖的鞋子，而且要注意这个脚踝的保暖。每晚睡觉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分钟左右，那么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水里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这个艾叶或者是桂枝等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

下涌动着。还有颈部呢，是风寒比较容易侵袭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不注意这个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脖子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感冒。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以带丝巾或者穿领子略高一点的衣服，帮助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视节目啊，叫王牌对王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叫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王牌对王牌。怎么个王牌对王牌呢？来说应该叫两套书吧，一套书呢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另外一套书啊是文艺复兴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今天王牌对王牌的主角这两套书。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啊一位对这套书特别熟悉的，既是编辑，然后自己也特别爱看书，其实在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都爱看书，不再多说了，他就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逍遥。你好，逍遥。
1: 刘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逍遥，自己都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啊？
1: 我个人来说可能会看多一些思想类的、社会类的和哲学类的书吧。
0: 嗯，那么在中信出版社，其实你做的书呢，更多的是历史书、还有科普书和哲学书。
1: 是的，是的。
0: 跟你喜欢看的书有一点点重叠，但是大部分可不重叠。
1: 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也就是爱看书的人都是希望有一些探索未知的东西吧。其实
0: 说到了历史书啊，我想最近几年啊，逍遥还有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最近几年其实历史书大热。
1: 是的。
0: 不仅仅是那种纯粹的历史书，就包括像那些跨界的历史书啊，
1: 对对，
0: 就真的是特别多、特别丰富。那我想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就捋一捋，从2015年到最近吧。你看，像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
1: 对，
0: 这应该是一，都我觉得是包含万象的一本书，但是它也是历史书。还有包括同样也是中国中信出版社的《文明史》，布罗代尔的，去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出版50周年的，对吧？
1: 对对
0: 啊。然后像甲骨文的系列的，比如《地中海的故事》啊，还有二战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有很多的历史书。我觉得现在的历史书真的是越出越精彩，而很多朋友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写历史书的对作者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1: 对，是的，现在历史书比较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叙述性历史。
0: 嗯，
1: 这种历史就是不像过去传统的这种学术性的写历史，而是要有这个叙述技巧，把这个读者们带入到一种情境中，带入到一种故事的叙述中，而且它的这个题材里面的元素都是绝对真实、绝对有史实根据的这种书，所以这种书它的历史性非常强，而且阅读感受体验也非常好。
0: 哎，我们来说一说吧，在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不管您是上小学还是初中还是上高中，那可能大家谈到的历史呢，都是告诉你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你去看吧，最近几年的历史书，你翻开以后啊，我觉得编剧都特别省事儿，就直接能拍成好莱坞大片了。
1: 对，是，这就是叙述性历史的一种好处。
0: 那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是有两套书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那么他们的作为新的历史书的特色，除了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种叙事性特别强以外，还有哪些的特色？简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1: 这一套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由于它作者自身写作的一个特点造成的，就是作者岩野七生，他是一个日本人，但是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所以这样就是使得他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兼具了两种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日本人写历史的那种细致
0: 啊，那纠结，那较真儿，
1: 就是包括一些很多细节，历史上的细节，比如这罗马人的故事里，他就很详细的技术性的去解释，比如罗马的道路是怎么修的，第一层铺什么，第二层铺什么，第三层铺什么，这非常有日本人的这个写史的特色。
0: 嗯，
1: 但是同时他还有欧美人在叙事时的那种大气。
0: 哎，毕竟他在这个意大利生活嘛，就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的很重要的一块领土。
1: 嗯，
0: 所以罗马精神在他身上也会有非常多的体现。
1: 是，他应该是一个日本人的精神和罗马人的精神的一个结合体，非常有趣的一个作者。
0: 那接下来啊，逍遥问题就又来了啊。很多朋友啊其实是读了不少的日本人写的书，但他们在读日本人写的书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哦，这个书是日本人写的。但是我想不少的朋友在看过罗马人的故事也好，还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另外的 这个王牌文艺复兴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哎，如果不是特别说明的话，不会觉得它是日本人写的。
1: 对，
0: 你说到底是因为岩野七生的这种特质让他这个文字产生了这样的特点呢，还是说翻译的特色然后让大家没有去注意到它是日本人写的书呢？
1: 这个当然它本身这一个特质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在我们做这套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翻译上把关。包括日语它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倒装现象，如果直译的话会这个倒装非常严重，
0: 而且还特别长的一句话。
1: 对，是的，是中间的这个句逗啊点段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翻译对于翻译作品，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原作作品的换语言的重现，而应该是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创造。所以在这个语序上以及一些语言习惯上，我们对这个译稿进行了这个很大功夫的调整，所以使得中国的读者在读这套书的时候这个体验非常好。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本书大家读起来一种感受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不应该叫感受，叫问题。你看说到了罗马也好，或者说说到了这个文艺复兴也好啊，其实在欧美国家研究罗马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学者是非常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这一套书啊给了大家这么多的好的感受？那我想要论专业的话，应该他没有人家欧美，或者说没有人家罗马人研究的自己更加的这种透彻啊，或者说更加的深入。那么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书看起来挺有趣的，挺好玩的，而且讲的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呢？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这个就是需要区分两种概念，就是说之前我刚才说的这个叙述性历史，它相对的概念就是学术性的历史。那么这两种这个写书的题材就对应两种人，一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另一种人我们只能叫做历史作家。
0: 哦，那我想想啊，如果能放到历史学家的这个范畴当中的话，应该是布罗代尔。
1: 对，是的。
0: 那岩野七生就是历史
1: 作家。
0: 作家，
1: 对，是的。
0: 啊，就是一个是专业的人士写历史，另外一个是他是热爱历史，
1: 也可能是专业。对，有的人也是专业人士，然后但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有特别是岩野七生，他对罗马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热爱，他甚至直言不讳的说我爱凯撒，就是这样，就是特别简单的说这么一句话。然后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当然他会尊重这个历史材料，在这个书后的这个引述文件里面也会，就是引文里面也会提到他选取了多少那个过去的著作、现在的著作、新研究的成果等等，他都会把这个融进来。但是他在写这个书里有一种对这个罗马和对罗马当时执政者、罗马人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大家看起来非常的激动，就是这样。
0: 所以现在问题又有来了啊，因为大家喜欢历史书，不仅仅是因为现在历史书特别流行，还有很多朋友啊其实想了解当时的那个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岩野七生他对罗马如此的热爱，所以我们大家通过他的书能够看到的是真实的罗马吗？还是说已经是加了他个人注解的罗马了呢？
1: 这个就是也是这本书一个值得读的地方，就是岩野七生他虽然爱，比如说他爱凯撒，但是他在写凯撒的时候并不是一味的这种，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脑残粉的这种感觉，他反而他会更加要求自己中立的去写凯撒，他会不仅仅去引述一些对于支持凯撒人的留下来的记录，同时也会留下一，就是在里面使用一些当时凯撒的政敌他的对手写下的对凯撒的评述，这样就使得他的这个论述非常的公正。
0: 哎，逍遥，咱们前面说到了很多普通人读起来这样的两套书的一些感受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岩野七生还有另外一位日本人也写了很多欧美的历史的书，那就是中野京子。那中信出版社也出过很多中野京子的书，那么怎么看待这两个人他们描写的比如罗马也好，比如希腊也好，比如欧美也好呢？
1: 从这一点上，就是首先有一个区别，就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个从艺术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位作家。他的就是不像岩野七生，他会选一个时代、选一个国家去描述，反而中野京子会在一个比如说一幅油画里面去寻找这幅油画所代表的历史。
0: 哎，
1: 所以从这一点上就是。

0: 30多岁吧，所以这个时代的不同也造就了两人的这个兴趣的不同。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涵。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9: 有故事的人
3: 听有故事的广播，
10: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1: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12: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4: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罗马人的故事和文艺复兴的故事这样的两套书。有朋友说了，这是王牌对王牌。在我们以往做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书的内容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但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们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样的两套书的内容，因为这两套书的书名已经把他们的内容都说过了。但是呢，我们在前面呢说过了这样的一些书的特色之后，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两套书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让听众，让尤其是一些没有读过这样的两套书的听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让大家特别详细的能够感受到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两套书的他们的特色。那先来简单说一说这两套书他们都讲了什么，从罗马人的故事开始吧，这是最早发行出版的，
0: 对
4: 吧？文艺复兴的故事是晚一点的。
0: 对，文艺复兴是我们最近展开的一个系列。就是从这个罗马人的故事，应该说罗马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开篇的时候就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这个欧洲的时候，罗马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共同体它并不是最优秀的，他从各方面，比如说罗马人的智力肯定是不及同时代的希腊人，体力又不及这凯尔特人和高卢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法国那一代的人，而技术呢又不及伊特鲁里亚人，这伊特鲁里亚人是一个当时的技术民族，就他们掌握了很多先进技术，而经济又不及迦太基人，迦太基在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入海口，他既有耕地又可以做航运贸易，所以非常的有钱。这个但是呢，
4: 你瞅你把他们给批评的，
0: 对，就是真的，罗马人真的在当时，如果
4: 这是田野牺牲写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他这是典型的用的是欲擒故纵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4: 其实为了表扬人家，但是先批评一通哈。
0: 对，这就表扬这马上就来了，就是所以就说，但如果罗马人从本身的素质来说是这么差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么多人、这么多民族、这么多共同体里面，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大业，而且建立一个？就是相对来说长期维护的一个巨大的文明圈，这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罗马人的故事实际上要给读者的这么一个答案。
4: 这个答案在书中明确的表达了吗？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岩野七生很明确的就是告诉大家罗马人为什么他会强大。实际上我总结了一下，这里有罗马人的三个秘密，就是他如何强大的这三个秘密。但是这个说三个秘密之前，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罗马，就是它大概这个帝国、这个共和国它是如何的这个成长和如何的衰亡的。
4: 好，那我们得从公元前好几百年说起，然后还得说到公元之后的1000多年。
0: 对，是
4: 上下2000年了。
0: 对，甚至
4: 2000多年了。
0: 应该是2000多年，就是从这个罗马的起源来说，就是现在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罗马的起源和当时比它更早的一个文明圈，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特洛伊文明，和这个文明有关系。就是当年包括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就叫特洛伊，
4: 那木马不是吗？
0: 对对对，
4: 就是怎么想攻败一个城呢，
0: 对对，
4: 就把一匹特别大的马给放到城里面，
0: 对对，
4: 里面都是士兵，
0: 是的，
4: 然后半夜出来就里应外合。
0: 对对，这个当时特洛伊这个城市是当时这个地中海世界里面的一个宝石，相当于它既文明又富庶，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文明。当然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希腊文明圈将他的触手触及到了这个特洛伊，以及和特洛伊进行了一个战争。
4: 哎呀，逍遥，你知道吗？谈到了这古罗马和古希腊呀，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中国人啊听起来有的时候一团露水雾水，而且一团糟的这个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挨的地理位置啊，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是它真的是不是很远。另外，他们的文明有很多地方还是重合的。
0: 对。
4: 而且他们的存在时间有一段时间还是重合的。
0: 对。
4: 所以刚才你，其实咱们开始挺清晰的，一直说罗马，刚才你说进了一个希腊，那咱们把希腊和罗马的这个关系也简单说一说吧，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收听。谁让你提起来希腊这个事儿呢？就必须要解释。
0: 对，可以，这个没问题。就是希腊应该说它是比罗马更早成。

0: 成立的一个文明。
1: 嗯，
0: 应该是在罗马的，相当于我们如果拿一个人来比喻的，罗马在婴幼儿的时候，希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1: 嗯，没错。
0: 嗯，所以希腊是罗马的一个老师。
1: 嗯，
0: 而且罗马的很。

0: 近邻吧。
1: 嗯。
0: 应该是从希腊，如果咱们把这个画一个圆，把它看作是一个地中海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表盘，比如说每个人的表盘、
1: 嗯、啊，这比较容易。
0: 对对，就是如果把这个
1: 太方便了，
0: 把这个表盘想象成地中海、
1: 嗯，
0: 那么希腊就大概在12点或者1点的这个方位这儿。
1: 哎，差不多就是希腊半岛这
0: 附近。对对，
1: 嗯嗯。
0: 而罗马呢，要比希腊更靠近更靠近西边，所以也就是差不多10点、11点的这个位置。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意大利半岛这附近。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两个文明都是以一个那个半岛作为它的这个起源，而且都是接近海岸、
1: 嗯，
0: 而且接近水，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文明起源里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定要接近水，它的这个文明才能起源起来。
1: 但是啊，虽然这两个文明都接近水，不过给大家啊，不仅仅是中国人，包括给全世界人的感受都是啊，这个意大利人和这个希腊人比较起来，意大利人他更加彪悍。那希腊人呢更加典雅一些，虽然是同样的地中海，同样都挨着水，但是给人的感受其实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可能这个和我们中国也差不多有这种现象，这个从来都是西边的民族或者这个部落往东边打，所以就比如说秦，它一定是往中原进发的。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对啊，这个、这
1: 为什么这历史如此相似？
0: 就是从总体上世界史上来说，都是从很多文明啊，都是从西往东打，从北往南打，就是包括这个罗马后来也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嗯，也是从北向南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你看，我们说到的秦，说到的秦朝、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时候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这个幅员没有，就是整个的地理面积没有中原广阔，这个物产也没有中原丰富。如果它不自强自大的话，只有被吞并的一个结果。可是咱们看这个罗马和希腊，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0: 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是首先希腊起步比较早。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但是希腊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于地中海的这个贸易控制来说，没有罗马强。
1: 那当然了，罗马是帝国，它是一个这个民主国家。
0: 就是从没有成为帝国之前，就是由于罗马更靠近这个地中海和海洋的这个出海口。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贸易路线上，应该会比希腊可以控制的更多。这是一点。
1: 嗯，
0: 另外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希腊我们当然说希腊，我们现在只是说它是一个范畴，但是实际上希腊是从来没有就是特别明确的统一成一个共同体，他们是城邦制的，就是雅典是雅典，斯巴达是斯巴达，马其顿是马其顿，我们
1: 甚至到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主神，还有每一个城邦自己的其他的众多的小神。
0: 对，政治制度也不一样，虽然他们有一个希腊半岛的这么就相当于现在的所谓的什么战略联席会议啊这种类似，但是这都是所谓的框架协议，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用的，有事儿的时候也许联合这样。
1: 我们更需要那种非常细节的协议。
0: 对对，所以这也是一点，就是希腊文明没有发展成帝国，它都是单打独斗，所以渐渐的被这个时代的脚步所这个踩下去了。
1: 主要是它的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不强，嗯，
0: 对，
1: 所以导致了它这个可持续性也不强。
0: 对，是的，因为差异太大了。
1: 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谈到这个罗马的故事的时候，中间打了一个岔啊，说到了这个希腊。不知道刚才这样逍遥的解释啊，大家对罗马和希腊有没有了一个具体的区别的感受？那我们继续回来要说到罗马了。
0: 对，就是刚才说到罗马的这个起源，就是当时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非常的惨烈。当然到最后就和流沙说的一样，那个希腊联军用一个木马攻破了特洛伊的城门。那么这个时候特洛伊的皇族几乎都是被杀光了的，整个特洛伊的宫殿和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就是当时特洛伊王的女婿。当然有一种传说，就是认为这个特洛伊王的女婿

0: 女婿他带着家眷陶杰和特洛伊来到了这个意大利半岛，在这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的部落。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普遍被认为是这个就是罗马的一个起源。
1: 嗯，
0: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它。但是从这个建立之后一直到罗马的真正的建国，中间又隔了大概三四百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真正建国应该可以追溯到公元753年，也就是罗穆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真正的建立起罗马国，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罗马真正的起源。
1: 为什么逍遥在你说到这两兄弟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的都是罗马诸神的感受？
0: 对，因为可能这个名字就有点希腊化，因为希腊它的这个音节的尾都是斯啊，什么这个啊呀，这个因为它希腊语的这个最后这个字母一般都是一个这个阿尔法或者一个那个西格玛之类的这种东西。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年代啊，公元前753年。
0: 对对。
1: 我们普通或者说通常认为的罗马时代已经开启了。
0: 对，这个时候罗马真正的作为一个国家成立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初期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罗穆斯和这个瑞摩斯两兄弟。
1: 好了，再一次感谢啊，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专业人士啊，逍遥的详细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北京小雨。

0: 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

0: 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

0: 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8: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

0: 我们的主主展首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只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他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
4: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5: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 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官镇金锁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
11: 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2: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 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9: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钱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
1: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

0: 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大兴村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我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近年来，茂林镇大兴村坚持党建引领农业发展，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今年合作社首次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率，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为村级特色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走进茂林镇大兴村玉米种植示范田，满目绿意盎然，采用小垄双行模式下的玉米植株排布整齐，疏密均匀，茎杆粗壮挺拔，叶片翠绿厚实，根系扎直稳固，玉米长势均衡旺盛，丰收前景喜人。据了解，合作社今年玉米种植面积为450公顷，其中示范推广小垄双行种植模式面积200公顷。该模式采用科学株距配比，通过精细农机标准化播种，将玉米每公顷保苗株数从传统6万株提升至88000株，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土壤水肥利用率，充分挖掘土地增产潜力，预计每公顷产量可增加1万斤以上，增收成效十分显著。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4: 小垄双行这个模式比普通种植模式生产多达10000斤左右，生产在38000斤左右。我们的模式是20/50/20的模式，株数88000株左右，照正常种植的模式多了2万多株。现在这个目前呢，这玉米长势非常好。
2: 下一步，茂林镇大兴村将持续总结小垄双行种植技术经验，不断优化田间管理措施，逐步扩大新模式种植覆盖面，全面推广科学高效种植技术，不断壮大粮食主导产业，稳定粮食产能，切实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茂林镇大兴村党总支书记王德金：
4: 来年我们合作社想全面推广这种种植模式，进一步带动老百姓吧，增加收入。
3: 党建引领产业，粮种粮法兴农。茂林镇大兴村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大胆尝试小垄双行玉米种植新模式，用科技为粮食增产赋能，把试验田变成增收田，让新技术落地生根，惠及农户。这一实践是藏粮于技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期待大兴村持续做好技术总结推广，不断扩大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持续书写，丰收答卷。
1: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9月15号，市政协开展了强师会师、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专题协商调研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参加活动。
2: 调研组先后前往市第一小学、第四中学、第三幼儿园，实地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各校办学条件、师资配置、教师培养、待遇保障等相关情况，认真倾听一线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全面了解我市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近距离感受校园教学氛围，仔细查看教学设施，与学校负责人、在岗教师面对面交流，聚焦教师专业成长、岗位激励、减负暖心等重点问题深入探讨，收集基层真实想法，为专题协商会议建言献策，掌握第一手资料。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教育局领导汇报了我市教师，政协委员代表们围绕教师培育引进、待遇保障、减负赋能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本部门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举措，并现场回应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协同发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委员们结合一线调研，围绕师资补充、梯队培育、待遇保障等提出务实建议。要持续深耕、跟踪调研，厚植尊师重教氛围，健全协商成果闭环转化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汇聚各方合力，用心用情保障教师权益，不断增强教师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双辽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3: 金秋时节，汉墨飘香。9月16号，我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展拉开帷幕，以笔墨丹青讴歌伟大时代，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
2: 在活动现场，来自我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社区教育学院的书画爱好者与市第五小学的部分学生齐聚一堂，广大文艺爱好者铺纸研墨，挥毫泼彩，凝神落笔间，以书法、国画等传统艺术为载体，深情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生动展现昂扬向上、文明向善的时代新风，在笔墨丹青间抒发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以及市文光旅局领导观摩现场书画创作，并与书画爱好者亲切交流，共话笔墨情怀，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希望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时代，服务人民，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双辽故事，为我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艺力量。随后，参加活动人员走进展厅，共同观看了书画作品展出。据了解，此次书画艺术展展览时间为9月16号至9月26号，共分为书画、民俗、红色文化、篆刻四大板块，展出书画作品200余幅，民俗作品120余件，红色文化作品80余件，篆刻作品60件。作品充分展现新时代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反映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彰显了我市书画爱好者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市美术馆馆长薛艳华。
5: 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了此次书画艺术展，希望我市的书画爱好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让文艺之花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绽放，为地方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为进一步完善民生养老保障体系，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养老服务品质，着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养老服务目标。9月15号，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有序开展老人回迁安置工作，顺利将25名供养老人接入崭新院区，让老人们在设施齐全、温馨舒适的新家园开启安稳幸福的养老新生活。
2: 回迁当日，各项转运安置工作有条不紊、暖心有序，市民政局全程监督指导。清晨时分，王奔镇协调东明镇和纳木乡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周到地为老人们整理打包个人行李物品，全程耐心搀扶、贴心陪护，全力保障老人出行安全。本次老人转运工作全程闭环保障，由王奔派出所民警保驾护航，王奔镇、东明镇卫生院分别配备了多名专业医护人员随行跟护，全程兼顾老人身体状况与出行安全，让老人们安心舒心返程。当转运车辆平稳抵达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时，院内早已做好各项准备，

0: 公主岭国文医院的医护人员逐一为老人开展健康体检，仔细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状况，建立健康监测记录，全方位掌握老人身体健康情况。同时，针对患有特殊病症的老人，量身定制一对一护理方案，建立常态化诊疗跟踪机制，让特殊群体得到更精细、更贴心的专属照料。在饮食保障方面，院内贴心落实暖心就餐服务，提前在食堂为老人们包起饺子。就餐期间，工作人员有序组织老人前往食堂统一就餐，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共享温馨时刻。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实行贴心送餐入户服务，保障每一位老人都能吃上暖心热乎的饭菜，让老人们切实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暖的安稳幸福。入住老人家属莫淑华：
1: 这个环境挺好的，我们挺满意，服务态度好。我妈90了，我那个啥，我挺放心的。
0: 据了解，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硬件设施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分区清晰，配套建设4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餐厅，可满足全体供养人员集中就餐需求，同时配齐专业康复训练室、休闲娱乐室等。中心共设置121张供养床位，可充分满足辖区老人集中供养、日常就餐、休闲娱乐等多元化养老需求。此次回迁安置是王奔镇扎实推进养老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举措。接下来，王奔镇将持续优化福利中心服务水平，聚焦老年人生活照料、健康管护、精神慰藉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养老服务，全力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王奔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主任刘亚忠：
2: 我们始终坚持尊老、敬老、爱老的服务理念，用心做好日常照料、饮食起居和生活保障，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今后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为在院老人打造安全、温暖、舒心、安心的养老家园。
3: 9月14号，我市以网络安全为民、网络安全靠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0: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本次宣传周聚焦宣传时效，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六进活动，推动宣传内容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实现全域宣传、全民覆盖。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资料派发加现场讲解的多样化形式，面对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防范等实用知识。本次活动累计发放网络安全宣传单600余张，各类安全知识手册1300余份，有效拓宽了宣传覆盖面，大幅提升了群众对网络安全知识的知晓率，让网络安全理念深入人心。据了解，宣传周期间，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全市各相关部门，有序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通过分领域、分场景精准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为全市网络空间安全稳定清朗提供坚实保障。市互联网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发谦：
4: 在这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紧扣主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积极引导大家增强防范意识，共同守护网络家园。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即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新华网，近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对外发布，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

0: 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生活小常识，使用燃气时要开窗通风，人不离灶，可用肥皂水检测接口是否漏气，一旦闻到燃气异味，马上关阀开窗，切勿开关电器，到室外联系维修，定期更换老化胶管。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FM 97.9兆赫，
2: 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

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

0: 快点嘞，快点，
1: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2: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被称为地球上最大商国科学家探险家向往的神秘之地，广袤的草原，多样的物种，美丽的风光，科学的考察，在这里都能看到哪些难得一见的动物，又会经历怎样惊险刺激的故事。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守望地球拯救黑犀牛的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去非洲旅游，到动物保护区里看各种野生动物，那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不过呢，毕竟还是在有保护措施的状态下去观察动物，和在真正的非洲大草原上寻找和观察，甚至是近距离的接触野生动物，那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才能真正的深入到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中，又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观察动物呢？您不妨考虑加入他们守望地球拯救东非大裂谷黑犀牛科考志愿者。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志愿者团队的代表陈良仲先生，给我们讲讲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都经历了哪些故事。陈先生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考项目。
1: 东非大裂谷的黑犀牛主要是我们要拯救我们珍稀濒危的黑犀牛，因为我们好多这个中草药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东南亚呀、欧美地区的对这些黑犀牛角的产品还是情有独钟的。当然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那么这个黑犀牛受到濒危的这个原因，跟我们这些习惯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0: 嗯，那现在肯尼亚的黑犀牛数量有多少啊？
1: 现在大概已经到达650头左右。
0: 哦，
1: 那么原来是肯尼亚大概是有2万多头，那么到60年代开始呢，急剧的就下降。
0: 哦，
1: 啊，然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就仅剩500多头了。所以从89年开始，肯尼亚政府加大了这个保护力度，然后从这个90年代初期到现在，那么20年的时间又恢复了增长到650头。
0: 那这个都是野生的黑犀牛的数量是吗？
1: 对。
0: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活动范围是不是也很小了？都是在一些保护区里？
1: 基本上都处在保护区里面。
0: 其实一说到非洲啊，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炎热干旱啊。您第一次去之前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呀？
1: 我第一次去非洲之前呢，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认为干旱，炎热，缺水，起码就是撒哈拉大沙漠呀，给人造成那种荒凉的印象。
0: 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
1: 但是第一次到东非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去的是赤道边上，甚至就是跨赤道线上。那么想着赤道呢，肯定是
0: 热，是吧？
1: 热死一个。而且我们去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是8月份。
0: 哦，
1: 北京走的时候，我们都是汗流浃背，穿着短袖短裤。但是，一到非洲，一下飞机就给我们给个下马威。
0: 哟，
1: 整个，然后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到傍晚时分了。结果出来还非常冷。温度呢大概是17-18度。
0: 哦，
1: 在有点微风的情况下，如果是短袖短裤非感冒不可。然后才认识到，哦，原来这儿的这个气候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四季春城昆明差不多。
0: 哦，
1: 因为它是在高原上，海拔大约在1800米左右。
0: 那是哪一年啊？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10年。
0: 哦，2010年的时候。这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个知识啊，就是赤道地区它也不一定都炎热。那您到了目的地之后，那志愿者们是不是也非常配合当地的科学家一起完成一些工作？你们都会展开哪些活动呢？
1: 首先呢，实际上志愿者参加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守望地球拯救东非大裂谷的黑犀牛，在这个报名的时候，他们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是来玩的，而是要为拯救这样的珍稀濒危的物种奉献一点绵薄之力，然后让大家心里面感觉到欣慰，所以他是做好准备的，而且生怕你不给他安排工作任务，我让他们来玩的话，人家肯定不来了，所以呢，我们在科考期间呢有6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呢，就是8公里的这个陆地样带的大象粪便分布情况。那么在我们的样线上，这个两边各5米宽，这么一个样带上，然后大家看，遇到的那些这个大象的粪便，然后把大象的粪便的新鲜程度，也把它标注出来。这个 GPS 定位要把它标注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经常监测的话，我们就把大象的活动范围。 就搞清楚了。
0: 嗯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第二个课题也是在这八公里的阳台上。
1: 嗯。
0: 走八公里的时候，是沿途发现的任何野生动物，都把它一一记录下来。
1: 嗯。
0: 第一个是种类了。
1: 嗯。
0: 第二个是数量。
1: 嗯。
0: 第三个是它的行为状态。
1: 嗯。
0: 是捕食当中，还是悠闲的在非洲草原上漫步？还是睡觉？
1: 嗯。
0: 这种情况都把它记录下来。另外，最重要的它的位置把它记录下来，
1: 嗯，
0: 把这个样带周边碰到这个动物呢，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再把它解读成这个面积上的动物分布密度，
1: 嗯，这是第二个课题，
0: 对，
1: 总共有六个课题呢啊，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六个课题都是什么呀？
0: 第三个课题呢，我们的任务是核心任务是拯救东非大裂谷的黑犀牛，
1: 嗯，
0: 当然拯救黑犀牛首先要解决它的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对栖息地上它的主要的食品金合欢树要进行监测。
1: 金合欢树是吧？
0: 对，嗯，金合欢树呢是大象、黑犀牛、长颈鹿都非常喜爱的食物。
1: 哦，
0: 它的意义就相当于大熊猫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要对金合欢树进行监测。
1: 嗯。
0: 那么所以监测的时候有三个课题。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样地上。标注的每个树上都有代号的，
1: 嗯，
0: 然后对这些树再进行监测，看这些树的生长情况，比方说测一下树的三维吧，啊，再一个呢，在这个样地上的金合欢树、大象、黑犀牛、长颈鹿都要吃它，吃它呢，我们就从科学的道理上来讲，它对金合欢树造成破坏，
1: 嗯，
0: 我们叫 damage， 那么对它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情况进行评估，
1: 嗯，
0: 谁破坏的，
1: 嗯，
0: 是大象、黑犀牛还是长颈鹿？这是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呢，我们要对金合欢树的这个更新要进行调查。
1: 嗯，
0: 所以对它的小树苗的情况要进行评估。
1: 嗯，
0: 那么以便预测今后这片草原上它能供养多少黑犀牛，
1: 嗯，
0: 或者大象或者长颈鹿。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更新调查，也就是说小树苗的调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对这个。金合欢树和蚂蚁之间的相互互动关系，
1: 哦，
0: 要进行监测。
1: 嗯，它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监测小树苗，也是分成很多的方面和种类去做科研。
0: 对，
1: 嗯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对金合欢树，因为我们在东非西树草原上，它的草呢比较高，
1: 嗯，
0: 就有点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样的草，大概快到膝盖上这样多。那么有些小树苗，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为了提高生存率，
1: 嗯，
0: 那么所以小树苗不希望它在很小的时候被别的这个食草类动物把它破坏掉，
1: 嗯嗯，
0: 那么所以它也有它的大自然的智慧，所以小树苗它生长的时候是在藏在草里面生长的，所以它水平生长，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是真正的卧薪尝胆，
1: 嗯嗯，
0: 韬光养晦。等到它大概的尺寸长到小拇指这个直径的这个时候，长度呢大概在60厘米左右的时候，它慢慢的站立起来，然后奋力向上，正确阳光，使自己提早的壮大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植物也有它的智慧的，
1: 也是西树草原上的这些树木想要生存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本领啊。
0: 对，
1: 原来不光是动物们会有一些生存的本领，这个植物也有。嗯，这也是我们学习到的一个知识点啊。
0: 嗯，就刚才说的，我的第五个课题就是跟蚂蚁和金合欢树互动，那也是大自然的智慧啊。金合欢树为了保护自己，
1: 嗯，
0: 那么它要跟这个蚂蚁有互相依存的互利互惠的关系。比方说，我这个金合欢树的树枝上都有一个一个刺球，
1: 嗯，
0: 这个刺球是空心的，然后这个然后长了好多刺儿。这些刺儿呢，长的刺儿的本身就是防止其他动物来吃它，或者不容易吃它。
1: 嗯、
0: 一吃扎一下的话，那它是
1: 也受不了、啊，
0: 也受不了。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防止了大多数的动物吃它。
1: 嗯。
0: 但是当然，黑犀牛啊、大象啊、长颈鹿、啊，人家的这个也进化出来各种应对这个金合欢树刺儿的这种应对机制。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怕刺儿了。那么，但是这个小球上一旦被这个大象或者是长颈鹿、黑犀牛破坏一下的话，就咬一下的话，我们就叫 damage， 咬了一下，它就像人的这个肢体一样，咬断了以后有要流血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金合欢树就分泌出来一种树汁儿，这种树汁儿呢有点带着甜味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把蚂蚁就吸引来了，蚂蚁就喜欢这种树汁儿，所以它也喜欢这个金合欢树，
1: 嗯，
0: 但是蚂蚁一来就在它的那个。

0: 京杭高速的小球里面就安家落户了。
1: 嗯，
0: 但是他一旦安家落户了，那就不希望别人再把他的家园破坏掉。所以这样的话，长颈鹿啊、大象啊，再来吃这个京杭桉树的时候，或者破坏京杭桉树的时候，这些蚂蚁就向大象发起攻击。
1: 哦，
0: 当然怎么发起攻击呢？比方说，它就钻到这个大象的鼻子里面，咬一阵子包包，或者长颈鹿的嘴里面啊咬下包包。它当时保护不了京杭桉树，但是它一旦咬了这些包包以后，这好几天，这个
2: 刺痛难忍，
0: 刺痛难忍，所以这个这些动物就。大象啊，长颈鹿啊，它就长得记性了。
1: 嗯嗯。
0: 所以以后它在吃之前，它再看一下有没有蚂蚁，有蚂蚁它就不吃了。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客观上保护了京杭桉树，那么京杭桉树又给蚂蚁提供了家园。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想保护黑犀牛，就要保护这个京杭桉树。保护京杭桉树，当然我们要保护蚂蚁。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要监测蚂蚁的活动状态。
1: 嗯。
0: 这是一个科研内容。科研课题，
2: 啊，听您这么一说啊，这科研原来也可以这么的有趣儿啊，
0: 非常有意思，
2: 很有这个参与性。
0: 嗯
2: 嗯，还有一项课题是什么呀？
0: 还有一项课题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增加的一个课题，
2: 嗯，
0: 就是我们叫 hideout， 这样子躲猫猫。这个 hideout 用中文的意思呢，实际上是捉迷藏一样。
2: 哦，
0: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野生动物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来了一个修了一个掩体，我们躲在掩体里面观测这些野生动物的这个生活情况，因为野生动物是危险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藏起来，看看它的这个行为方式啊、捕食方式啊，有的时候它要喝水啊，有时候它这个草原上有某些地方它有含盐量比较高，它要吃盐来，那么它到这些地方来，那么哪些动物来，什么时间来，我们要把它们的这个日生活节律，相当于野生动物的作息时间和它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活动内容要搞清楚，
2: 嗯，
0: 啊，我们才能适时的制定出相应的科学的保护措施来。
2: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第六个科研课题。
2: 嗯，那在这儿呢，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您的第一个课题啊是针对大象来的啊，志愿者们去东非大裂谷，不是说为了考察黑犀牛的活动吗？为什么你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考察大象啊，它的粪便呀，它的分布啊？
0: 那么因为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大象和黑犀牛都喜欢京合欢树，实际上他们相当于是
2: 竞争者啊，
0: 竞争者，对了，
2: 哦，
0: 竞争同一种食品。
2: 嗯嗯嗯，
0: 所以如果是大象在这个地方破坏程度加剧了，或者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
2: 嗯，
0: 那么实际上黑犀牛对大象采取一种避
2: 让
0: 的
2: 措施，啊，
0: 相当于是这个我不惹你了，啊，我走，
2: 嗯嗯嗯，
0: 大象挤压了黑犀牛的生存空间，
2: 嗯嗯，
0: 抢夺了它的食品，
2: 嗯。原来是因为这个大象和黑犀牛是有这样一种竞争的关系，那观测完了大象之后呢，还要观测当地的树木和植物的生长状况，这也是为考察黑犀牛做的一个准备的工作，是吗？
0: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具体的保护工作，
2: 嗯，
0: 对，科研数据的采集，
2: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不能预测或者不能评估现在这个它的这个食品的产量，
2: 嗯嗯，
0: 或者状况的话，
2: 嗯，
0: 我们就不知道黑犀牛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供养多少头才是最合理最科学的。
2: 哦，
0: 我们实际上是知道大象有多少头的，
2: 嗯，
0: 但是在这么广袤的这块草原上，它的活动范围，嗯，它的自己的实际领地到底在哪些地方频繁出落，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去大黑犀牛就不去了。
2: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分布的搞清楚，才能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比方说，这个如果是黑犀牛活动空间受到挤压，
2: 嗯，
0: 那么就说明也可能是京合欢树少了，也可能是大象数量多了，
2: 嗯。
0: 那么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大象要迁出去一部分。
2: 哦，
0: 另外在这个里面，京合欢树的主要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大象。大象呢是对京合欢树是毫无目的的。长鼻子一过来就把它折断了。
2: 哦，
0: 啊，特别是母象为了这个喂小象的时候，它的长鼻子一拽，把树顶上的这个树枝拽下来拽给小象吃的话，
2: 嗯，
0: 一拽就把树就拽折了，
2: 嗯，就连吃带霍霍是吧，
0: 带霍霍啊，嗯，包括有些大象它还要出去，因为这是保护区，但是周边是社区，
2: 嗯， 嗯
0: 有居民，所以大象呢要跑出去要祸害庄稼，
2: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

0: 们在四周都设了些电网。
1: 哦。
0: 但是设了些电网以后又发生问题了，这个大象仍然想跑出去。
1: 嗯。
0: 跑出去呢，这个电网呢把它大象电一下的时候，大象会长记性。所以大象最后学聪明，那个电网咱们总是得有这个桩子嘛，上面是个电网。好了，他就试探着啊，一弄铁丝，他把它电一下，他在试验室，然后那个桩子不会通电，所以呢，大象就上去就一脚就把这个桩子踩倒，在这个桩子上，他一踩就跑出去了，跑出去祸害庄稼。那么大象还有一个毛病，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旦有一个大象干了坏事儿。破坏了电网以后，其他的大象都会学。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老破坏的这个做破坏电网啊，这个设施啊，这样的大象，我们就称作大象里面的坏分子。但是这个坏分子呢，我们要怎么予以惩戒？就是把它的象牙给它锯短，锯短以后呢，它算是吧毁容了吧？
1: 哦，
0: 长相也不是太好了。再一个呢，它在争斗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
1: 丧失了部分战斗力啊，
0: 对呀，所以他的竞争力就降低了，他的威信也降低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人受到惩罚了，所以就大家就不学了。但是他的这个牙齿锯短以后，破坏力降低了以后，大象很聪明啊，他在给别的大象在教，教唆别的大象同样干这些坏事儿，继续破坏，所以保护区最后没办法，就把这个大象就杀掉了。把它消灭的也，但是我们这个做保护的，我们就很心疼啊。我说你干嘛把它杀掉啊？
1: 这都是发生在肯尼亚的真实的故事。
0: 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真实的故事。而且这是管理当局有计划的就把它消灭掉，这么两个破坏分子。说我们当时中国人就很奇怪啊，我们也很心疼啊。这大象也是珍稀濒危物种，也是保护物种。
1: 对呀，不能为了去保护黑犀牛就可以滥杀大象啊，对吧？
0: 对呀，所以。我们就建议那是不是把这个大象就挪到其他的不是黑犀牛的保护区，我们挪到别的大象去，他说不行，挪到别的保护区跟别的大象群里面合起来，他继续绞索别的大象干坏事儿，但是一旦把这一两个消灭了以后，其他的大象就知道了，就相当于杀鸡给猴子看，杀一儆百，别的大象都老实了。当然我们再加些这个防护网的这个在一道防线两道防线再加上些措施，所以就减少了大象到保护区外面的社区里面破坏社区里面的庄稼，那么减少了野生动物保护和社区的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那么所以这个社区的人居民村民也会支持保护区的这个管理啊，所以就我们叫社区参与性的保护。
1: 那这个大象的故事啊，也是头一次听说啊。原来这个大象真的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憨态可掬，他们有的也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咱们说了这个食物，也说了环境，也说了这个黑犀牛的竞争者。那接下来呢，就该到了寻找和识别黑犀牛的环节了。
0: 黑犀牛呢，这个。因为它是比较危险的动物，尽管它是食草动物，但是它的体型非常庞大，另外呢，这个野生动物和这个人之间呢，这个包括动物和动物之间，它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1: 对对对，
0: 一旦距离近一点的话，它感觉到受到威胁的话，它会非常警觉，有可能发起攻击，特别是单个的黑犀牛，如果我们在野外看见它的话，那我们最好马上采取避让。如果它是一群的话，它自己感觉到相对的安全，它就一般的话
1: 不会发起攻击
0: 。但它一个人的时候，单个的人，它警惕性就更加敏感，更加高，所以它就看到人的话，就会有可能危险。那么，所以我们在科考当中，首先第一个，当然大象我们也不能太靠近，更何况那个地方有狮子、猎豹这些食草类动物，所以我们在草原上科考的时候，是有武装护卫、荷枪实弹的包围着我们。那么识别黑犀牛，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要讲清楚黑犀牛和白犀牛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个白犀牛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它也算是保护动物，但是不是那么珍稀濒危。那么但是我们所说的白犀牛，大家以为是白犀牛是白的，不是，只是字面上叫白的，它实际上也是黑不溜秋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白犀牛的嘴是宽的，黑犀牛的嘴是尖的，这是一个区别。
1: 哦，我知道了，这可能是跟这个英文的发音有关系，
0: 对
1: 吧？这个宽嘛 ，wide， 也很像是英文 white 的这个发音，
0: 对，
1: 是吧？就白嘛。
0: 啊，一开始是荷兰人
1: 啊，
0: 先说的这个 white rhino， 那实际上是 white rhino，
1: 嗯嗯嗯
0: ，white mouse rhino，
1: 嗯，
0: 结果呢，把 white white 最后一讹传讹，最后变成 white rhino，
1: 就变成
0: 白犀牛了
1: 啊。
0: 嗯，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就知道白犀牛名字的这个来源了啊，实际不白。
1: 嗯，
0: 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白犀牛的脊背上有个稍微有个拱脊椎骨略有的拱起来，像个驼峰一样稍微鼓起来，但是黑犀牛正好是凹进来的，所以这是两个区别。大家以后只要从犀牛的照片上，根据这两个特征，你就能分出来哪个是白犀牛，哪个是黑犀牛。
1: 哎呀，真是长知识啊！那你们实际上能够寻找到黑犀牛的这个概率有多少？
0: 基本上就是每一次出去都能看到黑犀牛。那么这个保护区里面现在大致有90多头黑犀牛，
1: 哦，
0: 我们把每一个黑犀牛都进行编号，编号呢就是从耳朵上绞一个小口小角，根据这个角的这个不同，我们能编出来这个从0到100，因为它现在在100之内呢，100头之内呢啊，所以编出来每一个犀牛都有档案的。
1: 嗯，
0: 进入肯尼亚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档案里面。
1: 好，再次感谢陈先生，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一篇说辞，让太师脱脱往后退三四十里。帐外托托俩徒弟可不干了，持着剑就要来杀胡大海，结果被太师托托给喝止了，然后让他二人送胡大海出营，这个兵可以退。胡大海就这样骑着马溜溜达达的就回到西吴兵营。这边刚走，托托的俩徒弟白云托和蛮子海牙跑进了帐中。师傅啊，他明明是在骗你的，那太能扯了，这种情节简直像说评书一样啊，你不能答应啊。托托一看俩徒弟直着急，一摆手让他们二人坐下。哎，你们先坐下，听我慢慢说。胡大海单身入军营，假冒我徒弟，为师岂能不知？但自古兵不厌诈，两军阵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今日之事，也许是虚达实际，也许可能是真的，但不管怎么样，咱们可将计就计，倒看西吴有何举动。蛮子海牙说了：“师父，我军刚到，于金彪就阵前逃战，他吃了败仗，又来个胡大海当说客，不知我大师哥在玩什么把戏呢？”托托说道：对呀，所以说得看一看嘛，这里边确实事情很混乱，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啊，为什么发生这些怪异的事情。咱们刚到，他就来阵前叫阵，还单会师父我一个人带了500兵，他就敢这样吗？所以师父决定先观察观察，这其中在玩什么把戏，早晚会知道。我们暂且兵退40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一来使人马得以歇息，二来可以摸摸西吴的底细。依我看，徐州兵多将勇，兵多用粮就多呀，不能持久，将勇就能突围弃城逃走，我军远远围困，等待他们粮尽兵疲，可以歼其大部。他们若全师西逃，靠近荆襄则更不易制胜。你们立即选几名心腹亲信前去徐州城打探消息，然后立刻传我的命令，全营将士立刻拔营起寨，到40里外扎营。
3: 好吧师父。
2: 不说托托的人马如何拔营起寨，单说胡大海出了托托的大营， 紧走了一程，回头还时不时的看看有没有人追过来。在马上他可就盘算开了，我呢还得慢着点走，我先听听动静再说。哎，要是拖拖退兵，我就回去交令；要是不退呢，我就从北边绕着小道开小差了，免得回去掉脑袋呀。他一边慢慢走，一边盘算到哪儿躲一躲。正在这时，忽见拖拖营盘里一阵尘土飞扬，人喊马嘶。哟，胡大海闪到路旁一片树林中偷偷观看。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慢慢的那边静下来了。胡大海一瞧，哟，这老头真退兵了。他这精神头立即就来了。好，心说，这回我老胡又有的吹了。我胡某人只身入敌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使拖拖20万雄师退出40里。堂堂北国武圣人，硬让我胡大海给骗了。